嗯。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首重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北京时间的9:03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早上好哈。9点钟虽然也不是特别的早了，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今天毕竟是周末嘛，所以说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周末的这个聆听锡林郭勒呢，会做成一些特别版的节目，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周末的特别版哈，就是一路欢歌，也希望通过轻松愉快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吧，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周末的惬意。我们这个先暂时的忘掉这个正常我们就是工作时间的这样的一些紧张呀，或者说是疲惫呀，在周六周日这两天去好好享受轻松惬意的时光。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我们一起聆听好听的歌曲吧。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嘀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一首来自于小沈阳和沈春阳演唱的《你懂得》哈，来继续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心灵播乐，大家好，我是林萌。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周末的一个特别的时间段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一组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用轻松愉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包括一些内容呢来和大家度过非常惬意的一个这个周末哈，因为毕竟明天就要上班了。 当然了，我们在线下的时间利用好线下的一个资源去享受美好，这个才是我们当下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呢，也再一次的感谢大家，通过 这个调频FM99.4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和大家继续的聆听好听的歌曲。我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4-9822-1395 呢也全程的为您开通，如果有任何想要了解的或者说是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这样的一部热线电话。

好啦，看一下时间呢，走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呢到这里要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呢还是继续的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频率哈，也希望大家在节目以后的时间不要走开，更多精彩的节目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6: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5: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6: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5: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7: 哎，小玉，快点儿。
5: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8: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4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附近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不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渡遗址多云见晴，9到27度。贝子庙小雨，9到29度。蒙古韩城小雨，9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8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8到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7到19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6到18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多云见晴，9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0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9到21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10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8到27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9到29度。巴彦胡硕镇小雨，9到21度。乌里雅塞镇小雨，7到20度。巴拉嘎尔高乐镇小雨，9到25度。别里古台镇小雨，8到27度。满都拉图镇小雨，9到24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0到22度。塞罕塔拉镇小雨，9到28度。新宝拉格镇小雨，8到28度。宁安图镇小雨，9到28度。宝昌镇多云见晴，10到25度。上都镇多云见晴，10到2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11到27度。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东北风5至6级，南部地区东北风4至5级，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局地10摄氏度以上。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超市不 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7: 用文学的笔触记录历史，用历史的眼光还原真实。

0: 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1: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0: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三集。
2: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10日傍晚18时，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14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着用词蹩脚声色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三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4月下旬，广昌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3000。红军医院卫生班长钟明难忘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重伤员被抬到他眼前时的情景。一位胸部中了开花弹的伤员不断地哀求着给自己一枪。开花弹打入身体时是一个小孔，出来时会把身体炸开一个大洞，肉都烂了，鲜血直往外涌，止都止不住，而且伤口还有一种极其难闻的臭味。因为药品用光了，钟明只能拿着用石灰简单消毒的棉花和纱布为伤员清洗伤口，又因为伤员实在太多，棉花要用成坨，纱布要用成线才会被扔掉。时光过去整整80年后，钟明说，最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一个又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重伤员在自己手中慢慢的死去。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1934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调集31个师的兵力于7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起全面进攻。 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近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一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四周十分寂静。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这是博古想让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调查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长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8天。一个名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靠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0: 我叫尤家军，曾经在1935年红军破这里的时候，我三伯伯跟红军渡过船。
1: 我叫陈罗秀，我的母亲是船道子，我的爸爸去长征了。长征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呢和红军打朝鲜。
2: 我姓肖，我叫肖开基，今年78岁。35年了，国家公仆他跟我说的，红军经过龙山关战斗，跟那个红军待过路。
3: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路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还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时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将信烧掉。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成为这里的意境。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 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自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时，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党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

0: 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1: 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编导周斌、赵薇，演播苏阳，配乐董高杰，节目包装姚科、黎春，制作周斌，初夕，监制李涛。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0: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0: 水，可以浇花，可以洗水果，可以洗澡。
1: 多喝水不感冒。
2: 水可以浇树，
3: 水可以冲马桶。
4: 小鱼离不开水，
5: 妈妈做饭的时候会用水。
6: 我们要保护水资源，不要浪费水。
7: 洗完手记得要关紧水龙头。
8: 工厂的污水不能排到小河里，
9: 我们可以一水多用。
10: 保护水源，人人有责。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0: 电话等于酒驾。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1点又一次欢迎朋友们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我们进行周末的相会，那么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每逢周末的时间也能够打开你的收音机，把波段呢调到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当然呢，在这里还是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的准时到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选择拨打我们的参与热线04479822-1395，04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依然可以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0: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
1: 供求热线，
0: 供求第一线。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还有我们的整点资讯以及交通路况信息，希望呢能够给各位的出行以及我们在每个整点关注到的这个资讯呢带去一些帮助。好，首先来关注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东北风五六级，南部地区东北风四五级，气温下降八度左右，局地十度以上。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见晴，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东北风四五级，东北部地区有轻霜冻。一起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70后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9度。巴彦湖寿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巴拉格尔高乐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20后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2度。塞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8度。新保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8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8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我们来一起关注到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8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20后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2度。20后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7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70后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9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各位的收听，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我们看到，在近日，锡林郭勒金能智慧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2024年度正镶白旗50万千瓦风光项目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1月到8月，西蒙累计出口二手车2326辆，同比增长22%，出口增速保持高位运行。9月4日到8日，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近日，西乌珠穆沁旗秋季牲畜出栏迎来高峰，各个活畜交易市场内购销火热，屠宰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截至目前，已累计出栏大小畜46.91万头只。近日，苏尼特左旗召开2026年。正银企对接会，现场共有3家企业对银行签订融资协议，合作获得融资20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为进一步提升造林绿化整体覆盖水平，从8月15日开始，多伦县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组织施工单位对上海银行公益造林项目进行了全面补植补造，目前已全面完成补植工作，累计补植云杉5.2万株。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250.6万件，累计带动销售额290.7亿元，申请补贴资金达到25.5亿元。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消息，截止到9月3日，全区口岸年内进出境交通运输工具累计突破200万辆，较上一年度提前近2个月。前8个月，全区出入境人员突破455万人次，同比增长22%。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国家开发银行日前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记发行50亿元三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率达到1.27%。近日，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新版指南在2021年的第一版的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选、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反播必审制度。好，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T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T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T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T5511济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T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的信息哪去了？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的是供求热线。11点钟，我们的节目准时为大家来开启我们的参与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布在您手边供与求的信息，还可以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愿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您服好物，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求，足不出户就让您获取到各类信息，满足您生活当中的信息需要的同时呢，也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一份便利。好了，接下来为大家呢也来梳理朋友们在本周内发布到的各类信息，请各位朋友随时准备好纸和笔，拿起您的手机做一下记录准备。好，这位手机尾数是8338的朋友呢，是打来热线，对外来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毛坯房对外来出售，带有车位，房本满2年，价格面议。另外还有一套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出售，同样呢是可以价格面议。两个信息，这个电话呢是拨打13904798338，13904798338，对外来出售文豪世家小区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房本满2年，带有车位。同时呢，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一套4楼住宅，13904798338，联系电话13904798338。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的是一元小区的一套布梯楼，这套房子的面积呢是200平米，实际使用面积超过了260平米的5楼带6楼复式楼，位置是在一元小区，房本面积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260平，带有前后2个露台，可以养宠物、烧烤或种菜来使用，中等装修，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干净整洁，五校一中，学区房，可以办理贷款，售价面议，18704791065，18704791065，对外想要来出售的是一元小区的布梯楼，一元小区的布梯楼5楼带6楼。复式楼，房本面积是200平米，实际使用面积是260平米，送前后2个露台，可以适合养宠物、烧烤或者是种菜来使用，中等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8704791065，18704791065。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房屋出租位置是在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想要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的一套98平米的楼房出租，13514798136，13514798136，对外来出租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二楼，都市上苑小区的一套16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售，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对外来出售，价格免议。18204798877，18204798877。好的，来重复一遍，是要对外出租都市上苑小区，面积是160平米的二楼，160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租。同时呢，想要出租的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联系电话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

征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来继续开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希望呢，依然可以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为大家解决生活中的难题，为你来开启方便之门。

朋友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想要出售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与我们保持交流互动，传递您手边的内容。我们将在这里继续的为大家牵线搭桥，帮助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再一次问候大家，这里是供求热线，我是您电波中的老朋友圆圆，西蒙荣梅主持人，也是希望在这里为大家服好物，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有一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还有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是2万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一位朋友要对外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套一楼，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出租，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望叶新居的这一套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有一位朋友要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大小院的一楼，位置是在绿地小区，面积是118平米带小院的一楼，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有房本，75万的售价。同时要对外出售的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2013年的一辆大众迈腾对外来出售，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到年底，29000的售价。还有一辆是2012年的北京商务别克个人一手车3.0排量，这辆车呢也是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35000的售价。以上这三条信息售价还有这个房屋的具体详情，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想要来出售的啊，就是两辆车，分别是13年的迈腾 V6， 13年的大众迈腾 V6。这辆车是全车原版，保险验车到年底，29000的售价。还有一辆是2012年的北京别克商务3.0排量，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份，35000的售价。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同时，这个朋友还有绿地小区的房子要出售，这个房子是118平米的一楼带小院，75000的售价，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带有房本，17547919888，17547919888。孤独的夜，他想他陪他睡，只要能够跟他在一起，他就不在乎什么是道理。每天11点钟，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就在供求热线。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传递您手边的信息内容。直播间参与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日日好帮手，天天好朋友。

们的节目呢是11点钟和大家准时见面，电波当中呢为大家来传递供与求的信息，希望能够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我们一起关注到一位朋友的信息内容。我们看到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还有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工资待遇，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安排。工作地点在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电话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位于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应发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还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考虑，要求必须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工作的地点呢是在白银希乐收费所，15034960862，15034960862。

一条信息是一位朋友对外出租和谐家园小区，面积是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出租，拎包入住，包括取暖费，年租金19000。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可以拎包入住，包暖，物业租金呢是19000元。13947982424，13947982424。对师傅要接送六中上下课的初中生，路线从牧民新苑出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绿地、玉湖原著、春风里，到水岸国际终点站到达六中。初中生一天4趟。那么想要求包车辆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来拨打电话13947954367，13947954367，接送六中上下课的初中生。沿路呢是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还有绿地、玉湖原著、春风里、水岸国际终点站到达六中的初中生，一天4趟。联系电话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还可以来拨打13754190538，13754190538。有一位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还有办公楼，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呢是有2000多平米。东一环莱茵河南大院，还有我们看到整体啊，就是。

对外来出租正式豪庭23号楼2单元6楼，面积是62平米，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15074901333，15074901333，正式豪庭20号楼2单元6楼对外来出租，62平米简单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74901333，15074901333，盛世豪庭20号楼2单元6楼对外来出租，63平米简单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74901333，15074901333，正式豪庭20号楼2单元6楼对外来出租，63平米简单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74901333，15074901333，盛世豪庭20号楼2单元6楼对外来出租，63平米简单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74901333，15074901333，盛世豪庭20号楼2单元6楼对外来出租，63平米简单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74901333，15074901333，盛世豪庭20号楼2单元6楼对外来出租，63平米简单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5074901333，15074901333，
134平米的楼房，对外出租，带有小院。150-4797-3635，电话150-4797-3635。有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是对外来出租的是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对外来出租，年租19000，包括取暖费。139-4798-2424，139-4798-2424。

来自于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的家庭牧场需要招聘一家子牛倌，白银希勒牧场家庭牧场要招聘一家子牛倌，要求呢是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要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呢要会开铲车，干活要干净勤快利索，要服从管理安排，责任心还要强，可以驻场，工资待遇可以免疫。是来自于白银希勒牧场的家庭牧场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可以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然后要有养牛经验，同时呢还要会开铲车，干活呢还要利落，还要勤快，还要服从安排，同时呢责任心还要强，可以驻场，具体的工资待遇呢可以电话详谈，13847925784，13847925784。

好，这位朋友是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外来出售的是绿地小区这一套118平米的房屋，一楼带小院，面积是118平米，一楼带小院，两室一厅，75万的售价，干湿分离，绿地小区118平米的房子，一楼带小院，两室两厅一卫，75万的售价，干湿分离。电话17547919888，17547919888。还有一位朋友要通过节目呢，招聘的是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的主厨，还有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的不超过60周岁，男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3倍工资，要有从事过饭店工作的经验者优先考虑。必须呢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还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电话15034960862，15034960862。

今天我们的节目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 130-8479-8855 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库房大院整体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是20000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或者是整体出租， 130-8479-8855 还有一位朋友要对外来出售， 出售的我们看到是2辆车，分别是2013年的迈腾V6 个人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 29000的售价， 还有一辆是2012年的北京别克商务 个人一手车 3.0排量 全车原版， 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份 35000的售价， 175-4791-9888 175-4791-9888。 出租盛世豪庭23号楼2单元的6楼62平米， 简单家具，简单的装修， 拎包入住， 150-4790-7333 150-4790-7333。 想要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23号楼2单元6楼62平米， 简单家具，家电齐全， 拎包入住， 150-4790-7333 150-4790-7333 取得联系。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呢也是要落下帷幕，和大家挥手作别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留守和倾听陪伴，每天的11点钟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尽在供求热线。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代表导播以及我们全体编播成员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双休日快乐。我们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说好了准时准点，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0: 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百公里生态景观串联起9个嘎查村，带动沿线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0: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多伦县暖心守护，一老一小做实做细民生服务。
1: 9月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管理区巴彦湖硕镇，一条串联9个嘎查村的秘境穿越旅游线路持续走红。这条百公里生态景观带将草原、林海、

0: 边境风光串联起来，让沿线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挣上了生态钱。新闻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王来、张建新报道。
1: 金秋时节的乌拉盖草原层林尽染，景色如画，新近出圈的秘境穿越线路将草原深处九个嘎查村的特色景致一线贯通。霍布尔金乌拉村奇峰俊秀，斯仁英昭村白桦林秋韵正浓，温杜尔敖包村山谷幽静宜人，沿线景观层次分明，各具风韵。全程百公里的线路上，登山揽景、林间漫步、河道漂流、民宿小住、边境打卡等业态丰富多元，游客可一站式尽享草原秋日多样风情。依托良好的生态底色与差异化布局，沿线乡村文旅产业正加速升温。乌拉盖管理区乌兰察布嘎查振兴民宿负责人季红凤：
2: 嘎查城2024年把那个闲置的房屋改造成了民宿餐厅，到现在为止有3000多人，总收入有40多万左右。
1: 巴音虎说镇是乌拉盖管理区的中心镇，2017年获评自治区特色景观旅游名镇。近年来，当地立足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深挖9个嘎查村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节点，构建起自然探险、田园休闲、边境观光互为补充的特色穿越线路，基本实现村村有特色、步步皆美景。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虎说镇党委书记白云峰：
3: 这一条秘境穿越线路呢，可以沿途带动我们巴音虎说镇，一共有4家牧人之家，还有自然的民宿景观，每年呢给嘎查村可以带来集体经济收入在征收在30万元以上。这两年一直平均给周边的牧户每户大约能带动征收1万元到2万元。
1: 文旅赋能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巴音虎说镇9个嘎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已突破340万元，抓住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契机，当地积极联动周边4A级景区，将秘境穿越线路嵌入全域旅游发展大棋盘，持续拓宽文旅融合新赛道。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虎说镇斯仁英昭村党支部书记张林峰：
4: 我们继续打造这条路线，让更多的农牧民参与进来，增加一份旅游的收入。
1: 眼下正值白桦林最佳观赏季，沿线乡村文旅红利持续释放，闲置农房变身为特色民宿，本地奶食手工艺品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农牧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下一步，当地将进一步完善线路标识、游客驿站、接待服务等配套设施，持续做强乡村文旅产业。
0: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5: 聚焦十大民生工程，多伦县扎实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体制升级，通过打造养老与未成年人保护一体化服务中心，构建家门口的普惠便民服务体系，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西蒙融媒记者张纪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6: 近日，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持续高效运转。项目依托小区配套用房改造建设、科学划分适老化展示区、老年文体活动区、康养休息区等5大功能板块，同时联动辖区中小学、老年协会、高校志愿者，搭建全年龄段代际融合服务平台。退休教师周继海：
7: 第一是得到锻炼，第二呢是接触了很多的朋友吧，咱们都挺这个供应的挺好，服务也挺周到，我们对这个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满意。
6: 暑期以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公益成长营有序开展，丰富的特色课程让青少年假期生活多姿多彩。中心还常态化开展免费课业辅导、团体心理服务等，助力孩子在趣味实践中树立自信、健康成长。家长谭红梅：
8: 孩子参加这次活动之后呢，我感觉变化比较大。首先呢，他从这个时间管理这方面有了一个规划，再一个呢，他在这个课堂上呢也交了很多新朋友，他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呢，然后也有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感受。
6: 目前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日均服务老年人150人次，全年累计开展未成年人研学关爱活动100多场，服务未成年人超2000人次，群众综合满意度达98%。多伦县诺尔镇区域示范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邢艳丽：
9: 一共有12个活动室，包括健身房、台球室、乒乓球室、棋牌室，还有阅览室，然后还有电影院、 包括有孩子的 VR 室、心理咨询室，还有宣泄室，可以给老人就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在外面参加活动的这么一个环境。
6: 多伦县养老服务中心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体化项目由多伦县民政局统筹建设，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托管运营，有效提升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项目逐步构建起政府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保障格局，持续拓宽民生服务供给渠道。多伦县民政局副局长张爱平：
10: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是运营我们的养老服务中心，西干沟敬老院是一家新建的敬老院，今年投入使用，上都河敬老院是平房区的老房子，然后今年也进行了提升改造，重点呢还是我们的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排查，今年也加大了力度，然后为我们那个集中入住的老年人提供了安全保障。
0: 9月5号，指引未来吸纳英才2026年锡林郭勒盟100000000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举行。新闻融媒记者高亚杰、史孟超、方明报道。
11: 招聘会现场前来求职和了解就业信息的人络绎不绝，会场设现场招聘区、直播待岗区、人才引进服务区、高校毕业生服务区和零工岗位展示区等7个专区，精准对接招聘供需方。锡林郭勒盟卓越云里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杨昭娜：
12: 主要招聘的岗位呢是业务经理和电话客服，基本上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招聘会都会参与进来，每一次效果都很好，留岗呢也特别多。
11: 本次招聘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围绕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等全盟8大优势特色产业，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工业园区、重点项目等引才用工需求，采取现场加网络加直播待岗形式，线下线上同步为高校、企事业单位发布招聘信息，同时开展人才政策宣传、创业项目推介服务。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伟：
13: 这次招聘会呢，不光在线下提供了将近100家单位、1000个岗位的，同时呢，在线上依托我们就业锡林郭勒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就业锡林郭勒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然后线上大家也可以投递简历。
1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着力构建务实高效的引育留用人才工作体系，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人才资源信息库，深化招商引智聚才工程，以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发展，聚焦人才势能，实施大学生留息工程，通过举办重点行业招才引智专场招聘会，吸引吸纳6000名以上毕业生留息就业创业，分类培育人才，深化对外科技合作与产学研融合，建立健全专项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同时优化各类服务保障，营造良好人才环境。目前全盟各类人才总量近12.4万人。
5: 金秋时节，太仆寺旗永丰镇投之建村千亩水果玉米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行粮食兼顾一田双收模式，让秋收丰产有增效，有力助推乡村产业振兴。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 眼下的投之建村田野金黄，丰收正酣，成片水果玉米颗粒饱满，长势喜人，收割机来回穿梭，开展机械化采收作业，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理，今年全村水果玉米产量稳步提升。投之建村一改传统单一种植收获模式，在采收水果玉米的同时，同步开展秸秆粉碎轻重加工，将废弃秸秆转化为优质饲草料，供应周边肉牛养殖户。新模式既有效解决秸秆处理难题，守护乡村生态环境，又补齐养殖饲草缺口，实现种植养殖循环发展，土地效益翻倍提升。太仆寺旗永丰镇投之建村种植户王永强：
14: 我种了1000多亩水果玉米，收益还不错，水果玉米呢产个2吨左右，还能出青出，青出也出2吨左右，收益基本上不错。
1: 近年来，太仆寺旗持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做强特色农作物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眼下正巧抓晴好天气，全力加快秋收和轻重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0: 在乌珠穆沁草原上，自治区级非遗乌珠穆沁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阿拉坦图雅10年坚守贮藏工艺， 以非遗技艺赋能残疾人就业，用爱心与坚守为折翼群体点亮自立希望，书写草原大爱担当。新闻荣媒记者温都苏、杨小旭报道。
15: 今年65岁的阿拉坦图雅，2007年创办民族服饰詹义工坊，事业稳步发展后，他主动回馈社会，深耕助残事业。2013年，阿拉坦图雅在日常生活中留意到残疾人乌云苏布达，目睹其谋生艰难，便主动伸出援手，手把手教其缝纫与刺绣技艺。半年后，乌云苏布达凭借手艺实现增收。结合自身非遗优势，阿拉坦图雅创新助残模式，针对残疾人出行不便、居家居多的实际，他自筹资金，免费提供原料，让残疾人居家制作蒙古袍、刺绣、毛毡工艺品，实现灵活就业，并依托美丽工坊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稳定产品销路，以带动7名残疾妇女长期稳定就业，全区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阿拉坦图雅，
16: 我2014年开始帮扶这些残疾人的，我自己经营门店，有着稳定的事业，看着这些身有残疾的人心生怜惜，于是便把他们请到店里传授手艺，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
15: 一心向善，全家同行，丈夫苏以拉图默默承担志愿后勤保障，儿媳阿荣图雅接续传承技艺与公益初心，婆媳并肩服务残疾人，用优良家风诠释文明新风。10多年来，阿拉坦图雅累计开展助残活动50多场，服务残疾人2000多人次，个人捐赠物资50000多元，筹集社会爱心款物20多万元。他动员30多名手工艺人开展工艺授课，举办技能培训30多期，培训残疾人1000余人次，还积极帮助困难残疾人家庭解决住房、就医难题，织密暖心助残网络。多年无私奉献，让他先后获评自治区38红旗手、最美志愿者、最美家庭等多项荣誉。阿拉坦图雅以针线传技，以大爱助人，用平凡坚守照亮残疾人自立自强的致富路。
5: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全力压缩办理实践，推动惠企政策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首批稳岗返还资金已拨付1098.97万元，精准惠及169家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1.5万个。
0: 1至8月，阿联浩特市互贸区实现交易额4.67亿元，同比增长67.3%，进口货物量13540.37吨，同比增长60.8%，累计完成边民申报58741人次，带动边民收入293.71万元。
5: 1至8月，乌拉盖管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交易各类项目27项，完成交易金额1.95亿元，节约资金118.53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继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

0: 印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上集咱们说到彭湃到瑞金城来侦查，结果被人发现了，其中有一个人认识彭湃，尾随到这酒楼里边，结果这小子就跑到兵营告密，说共产党派了一探子就在那楼里边吃饭呢。因为这个楼比较高，彭湃正好坐在这儿，能注视到国民党这个兵营。正在看的时候，这个搜查人员可就上来了。这告密这小子领这国民党几个当兵的就在一楼二楼开始搜，眼看要到三楼，彭湃一想，这坏了，明白了，这是来找我来了，也认出来了，彭湃认识这告密者，这怎么办呢？彭湃就是彭湃，他一想，我现在跳楼肯定出不去，外边重兵把守，怎么办？死人口内无对证，这楼上有很多吃饭的。这彭湃双臂一较劲，就把这大圆桌面抬起来了。那过去那个圆桌啊，哎呦，是又厚，那木头又硬，榆木的又沉，就这么一家伙，正好这告密这小子一探脑袋，这大圆桌面正好拍在这小天灵盖上啊，噗，就像拍那楼西瓜似的，死了，哇，这就乱套了。借此机会，这个彭湃啊把驳壳枪拉出来，这楼上乱了啊，飞出一大圆桌面去，驳壳枪彭湃拔出来，啪啪啪啪啪，对准这天花棚就是三枪，这楼里头炸了营了，这枪声一响，吃饭的是玩了命往外跑，这彭湃啊也想趁乱跟出去，歪了，这外边国民党的兵把枪都架上，也对天鸣枪，不许跑，谁也不许跑，统统抓起来，都蹲下蹲下蹲下。彭湃也在人群当中，他趁着往外跑的当中，他把驳壳枪啊就扔到这个酒馆的暗处，一想我别带着他啊，带着他很危险，盘查起来没说的，所以彭湃也裹在这个人群当中，抓了200多位，就把彭湃等人全带到这个兵营，都带到这个兵营里边挨个的审问，你干什么的？我就是本城的，做小买卖的，来这儿吃饭，把你们的家长找来，挨个的指认，那有家长啊，就像这个居委会主任似的，一看这是你们那个地方住的人吗？是啊，这不李三儿吗？领回去吧，领回去，挨个的指认，还剩个10个8个，其中就有彭湃。你干什么呢？我是路过的商人，商人。你看这玩意儿，死人口内无对证啊！你可要知道啊，告密那小子被彭湃给砸死了，所以说只有告密那小子认识彭湃，这些当兵的没有认识彭湃的。你是商人，仔细打量，做什么买卖的？做点小本经营，我这儿常年的跑这个瑞金，这不是又今天到这儿来了吗？恰巧这儿发生事了，搜搜身，一搜什么也没有，没说吗？彭湃得会把这枪扔了，要不扔啊，你解释不通啊。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我是算卦的，原来在会昌算卦，我今天到这儿来算来了。不对，好像探过你呢。我呀 我是贩卖私产。

头的。而这几个人呢，没人指证，没人给打保票，压起来，这就压起来了。彭湃就大喊一声：“慢！我是商人呢，名正言顺的做生意，你们干嘛要把我压起来？干嘛要把你压起来？你来路不明，没有证明，你证明你是商人吗？”“对啊，我是商人呢。”因为彭湃眼珠一转，这瑞金城里头有人给我打保证。谁吧？岳泰林。你可以找找岳泰林，你们商会的会长，你马上派人去到他家，因为我跟他合伙做生意。你就说有一个叫张志的来找他。岳泰林，审问这小子是个连长。这连长一眨眼睛，哎呦，岳泰林可是大名鼎鼎，那是我们瑞金的大腕儿啊。他儿子在省城做官，商会的会长啊。你叫张志，好吧。这就打发人到这商会去找岳泰林。见着这岳泰林岳会长了，当兵就说了，你有个合伙做生意的叫张志被我们抓起来了，有这么档的事儿吗？这岳泰林一听啊，张志，有，嗨，你们怎么能把张志给我抓起来呢？我们两个合伙做生意。岳泰林蹭，商会会长站起来了。这商会会长60多岁呀，拄棍子啊，这就来到了兵营，见这兵营的头头，就这主审官，这连长，长官，这个张志啊，是我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了。我们两个常年做生意啊，这次啊，他又打这个广东过来，就是来找我来了，没想到被你们给误抓了。没别的，顺兜里头掏出半沓子钱来，放桌子上，买杯茶喝吧，把我这小朋友放出来吧。这当官的见着钱了啊，另外像驻瑞金这样的部队，国民党部队都是杂牌军，还不像国民党的正规军。这杂牌军的过去什么山匪、地痞流氓啊、还乡团呐、啊，组建起来的，那是见钱眼开的部队呀、啊。好，既然岳老爷子说话，那我们能不照办吗？况且你儿子还在省城里做官啊，老爷子，见着你儿子给我们美言美言啊！来啊，把那张志带出来，就把彭湃带出来了。张志啊，这岳会长啊，把你保出去了。下回吃饭呢，看好地方，听明白没？就这样，这岳泰林就把彭湃给领出来了。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哎呀，这彭湃的心呐、啊，心花怒放。老爷子，非常感谢了。哎，彭湃，嗨，我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呢？咱们按笔交代，可以说，这个岳泰林是一个进步人士，早年留学日本，再后来他几次到日本去。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而且对孙中山的主张呢是大加的赞赏啊。他就跟孙中山说：“我年岁大了啊，这个你说革命吧，我这家里头有房子有地的，还有老伴儿，我也离不开他。日后你们革命军有什么要求，我呀一定帮忙。”国共合作期间，彭湃就在这瑞金搞地下工作，是没少得到岳泰林的帮助。为什么呢？彭湃救过这岳泰林的命。有一次啊，这个岳泰林到乡下去催租子，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4名山匪，把老头就给劫了，要绑票。偏巧彭湃路过这儿，把老头给救下来了。可以说，那对岳泰林有救命之恩。所以彭湃在瑞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吃喝开销都是这岳泰林给提供，两个人的交情非常不错。那么在此期间呢，这个彭湃就对这个岳泰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后来国共分裂，彭湃走了，
那么这个岳泰林也就打听共产党的动向，他觉得呀，这共产党这个队伍很不错，这可是老百姓的队伍，现在国民党的一些地方队伍腐败呀，贪官无力横行，百姓水深火热呀，你们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厚望啊。哎，因为当初彭湃在这个瑞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化名张志，这一走好长时间鸟无音信，今天岳泰林一听怎么的，张志，哎呦，这不彭湃又来了吗？哦，被抓起来了，那还了得，我必须得救。就这样，岳泰林就把这彭湃是救到家中，赶紧摆上酒菜，老头给这彭湃倒了一杯，喝一口。可以说岳泰林的家大业大啊，虽说是一个大地主吧，但有一点呢，人家倾向于革命。那彭湃家里头就是，彭湃就是大地主出身的。拿彭湃的话说，我就是地主子弟闹革命。要彭湃他们家这家产有多少呢？史料上记载，他家的佃户就3000多户，就这么大一个地主家庭。但彭湃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彭湃来干什么来了？跟我说清楚。彭湃就跟岳泰林说了，现在我们起义部队走到瑞金这儿，部队伤亡很大，现在国民党有2个团在这驻守，我们必须把瑞金城占住，然后奔赴广东，在广东组建队伍，我们要得到国际共产的支持，然后2次北伐。好，那你打算怎么办吧？彭湃站起来了，嘴角带着笑容。袁老爷子，这瑞金城能不能攻破，可就全在你了。

0: 彭湃就跟这岳泰林说呀，瑞金城能不能破就在老爷您了。把这岳泰林弄一愣，彭湃啊，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又不会放枪，我也不会放炮啊，他怎么能在我呢？嗨，老爷子，我有一计。我今天在这个酒馆啊上面观察他这个兵营，具体我知道了他的这个弹药库、军火库的方位。因为什么呢？在他这个酒馆上边往院里头一看，有那么两间屋子正好靠北街，屋内门关子上边画一个火字，写一个很大的火字，那就证明可能是军火库。咱们俩呀要使个计，你就说你有一批粮食要有打城外运进来，因为你不有粮行吗？我就把这粮食啊给你拉进来，实际那里边装上炸药，晚上的时候推出去，要把这军火库炸了，外边强攻，里边一爆炸，这瑞金城可就到咱们手了。好吧，岳泰林一跺脚，那我帮你这忙。下午的时候，岳泰林就找到这个守备司令，说我呀有批粮食要拉进来，你得给开个特别通行证。在哪个门呢？在这南门，因为现在起军呢在北门这儿，南门这儿呢警戒还比较松，我这粮食得进来，我粮号没粮食卖不行啊。这警备司令看了看岳泰林，也琢磨呀，现在起军真要把城给包围了，这没粮可麻烦了。岳会长，真都是粮食吗？你们可以检查呀。好吧，因为相信这岳泰林，就给岳泰林开了一个特别通行证，老头就拿回来了，交给了彭湃。彭湃是连夜出城，是绕回了兵营，见到周恩来，就把城里头所见到的跟周恩来汇报了，而且彭湃还把自己的计跟周恩来说了。里边咱们有内应，岳泰林呢给咱们作为内应，咱们就是弄几车粮食啊，实际上边这几袋啊可以放粮食，底下那些啊咱们在粮食里边给它放上炸药，我呢随着粮车二次进瑞金，到瑞金城里头晚间我会把这些炸药都安排到他们兵营的后边，随后一声巨响，咱们里外夹攻，自然瑞金可得。周恩来觉得这个计策不错，这时恽代英也过来了，恽代英也要跟着去。怎么的呢？恽代英有膀子力气啊。那么李立三呢也跟这个周恩来请示，我也要去，这得有几个身手敏捷的，另外在部队里挑了那么七八个，扮成了脚夫，都用单轮车把这粮食就装好了，有彭湃带队，带领的恽代英，还有李立三，再就是七八个战士，都暗藏的家伙就拿着这岳泰林给的这特别通行证，绕了一大圈，就绕到瑞金的南城门这儿，到城门这儿，这把城门的兵已经知道了啊。另外这儿还有特别通行证，检查一下吧，就上边这些粮食袋都挨个检查检查，底下那个就没检查。总而言之，彭湃是捏了把汗，这送粮的队伍就进来了，来到岳泰林的家，把这些粮食都堆到后院。哎呀，彭湃长出口气呀，看起来啊这瑞金城能拿下了。岳泰林也很紧张，他毕竟是商人。彭湃啊，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这要打仗我是外行，老先生你就静候佳音吧啊。因为彭湃跟周恩来定的是晚间12点开始总攻，10点多钟的时候，这街上啊还真不错， 没几个巡逻的，因为现在这个守备城的国民党兵把主要的兵力全放在了北城门，而且在瑞金城外挖了这么一条战壕，都架上了机枪，他就觉得起义军呢应该是在北面攻击，重点全放在了北城门。这城里边彭湃可就活动上了，就把这些粮食包啊，那里边全是炸药，一车一车的弄了三四车，走小巷子，绕过了明岗暗哨，就把这粮食炸包，什么叫粮食炸包啊？粮食袋子里边安的炸药包，哈，简称粮食炸包，就放到这个守备兵营的后院，大体就这位置，有一后山墙，就堆到后山墙这儿，管它是不是军火库的，一声巨响啊，引起敌人的恐慌，部队就正面攻击。时针到了12点，彭湃等人呢藏在了暗处，这些炸药包都堆到墙这儿，也偏巧来了5-6个巡逻的，就绕到兵营后边这儿来了，低头一看，哎，这怎么有几个粮食袋呢？怎么事儿？在咱这兵营后边，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挪开挪开，看看你什么玩意儿。彭湃等人在暗处啊，汗都下来了，完了，看这个意思啊，检查出来这行动可就要失败。彭湃牙一咬，脚一跺，驳壳枪拔出来，这才引出一段瑞金枪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4: 《火红岁月》革命征程。上一集咱们说到彭湃等人把这个炸药包都堆到这个兵营的后边，来了这么一伙巡逻兵，就发现这些炸药包了。哎，这什么东西？打开看看。彭湃一想，坏了，这儿一打开一发现呢，这行动可就失败了。一瞪眼珠子，储水的蛟龙一样，也蹦起来，由暗处领兵扎背出来，上前就是一脚。哎呀，这彭湃没说会武功，一个是彭湃这腿也长点，劲儿也大点，力气又足点，挨踢这小子又瘦点，四点加一起把这小子给点起来了，肉踢飞起来了。天矮上边上有棵树，有一树杈折了，还剩那么半截，一尺多长，把这小子踢起来，这小子大头朝下往前落，正好这裤腰带挂到这树杈上的，嘣，空中悬人，跟他那几个人还看呢，看热闹呢，喂耶，啪，哟，你咋飞起来了？哟，飞得挺高哎，啪呀，还挂那儿的，行啊，哪个杂技团的？哎哎，才明白过来，这是彭湃等人的枪全亮出来了，边上也有人围过来，别动，别动，别动，喊别动，这几个小子吓懵了，明明喊别动，这几个小子偏要动，一看有人出现，是大喊一声，了不得啦，共匪进城啦，撒腿就跑。这彭湃抬起手，啪就是几枪，枪声大作，划破了夜空。这时彭湃一看，任务提前了啊，计划提前了，行了，点炸药包吧，来不及了，要怎么乱咱们就怎么乱吧，今天就在瑞金城给你闹开。炸药包给点上了，这炸药包一点开，众人等往两边撤离，一声巨响，合着城里这乱套。枪声啊，火光，爆炸声，真该着。放这地方还真就是军火库的后院，把军火库给弄着了。爆炸连连起伏， 单说城外定的十二点还有半个钟头，这领不听的这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周围来一看，可能里边啊提前行动了，那就开始冲锋。冲锋号响起，起义部队是大踏步前进。现在这守军呢，腹背受敌，他乱套啊，他不明白城里发生什么呢。领不丁的扑通这么一下子，地动山摇的，一位啊，起义部队打进城里。所以说呀，不到俩钟头，瑞金的战役结束了。两个团死的死，伤的伤，光抓俘虏抓了1000多名。东方露出鱼肚白，天一亮，瑞金城解放了。周恩来喘了口气啊，告诉城门戒严，部队要在这儿休整一下，因为什么？还有好多伤员呢。那么部队在瑞金休整期间得到了岳泰林的大力帮助，老头拿出钱来，拿出药品来，拿出粮食来慰问起义部队。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周恩来等人决定继续南行啊。前边是重镇会昌，

会昌是个县城，那里有国民党精锐之师在那儿守备。不过现在起义部队啊，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是伤员，伤员很多。就即便瑞金这场战役打赢了，打胜了，可也有负伤的，这个伤员是不断的增加，部队的战斗力不断的削弱。那么瑞金咱们可以说是智取，会昌城怎么办？彭湃啊，有主意。恩来同志啊，我有主意，说吧。现在正是乱套的时候，抓了这些国民党兵，我们就把他们的服装穿上，因为他们这个有番号，我们带领他们20几位，就说是军务检查团，由武汉来的，奉汪精卫汪主席之命来检查。结果瑞金被起义部队给攻破了，我们呢就到会场，他肯定得接待呀。他一接待我们，我们就能把会昌城方方面面火力部署、城防工事全。

部的了解清楚，到时候我们回来跟您一汇报，咱们根据会长城的情况制定个战斗计划。嗯，周恩来点点头，好主意。恽代英在边上也说了，我也跟去。恽代英一想，行啊，彭湃啊，啊，攻打瑞金，你立的头一功，这事儿啊也别落下我。那恽代英啊，也是敢想敢干的人物。说恽代英，我这里面呢介绍一下。恽代英啊，是1895年生于武昌，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啊。五四运动的时候啊，他就深入湖北黄冈，接触农民，宣传革命，发动农民，还有学生运动，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啊。在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稿，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那么在1919年和到1921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部长，那么还兼任呢中国青年的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呢，他和毛泽东、邓中夏、向景瑜等就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判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为加强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呢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在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下，他就军队的建设、政治工作等写出了重要论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在上海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霖。后来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三天后，也就是在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那么现在的恽代英啊，是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着大部队走到瑞金。那么他要跟彭湃两个人呢，化妆成国民党的检查团，到会长城去侦查敌人的情况。就这样，在部队里头挑挑拣拣，选了10多个。随后呢，彭湃和恽代英领这10多个战士，骑个马是够奔会长城。简短解说，离这个会场大概还有100多里地儿。这一路上啊，彭湃把这词儿就想好了，我们是武汉政府特派来的，到这儿来检查防御共匪的一些情况。然后他让这个会昌城的守备官啊拿出城防图来，顺势啊，彭湃想看看他这城防图是怎么布置的。最主要的，彭湃在临走的时候伪造了好多委任状啊、通行证，一切手续反都是假的。哎，这彭湃啊心里高兴，你看瑞金城弹指挥间拿下，会长城近在咫尺啊，说不定啊，我这10多个人到会昌就能把会昌城拿下。这正是我们的时候，前边有片林子，彭湃这匹马呀是第3匹马，前边有2名战士，这马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顺着这个林中小路往前飞驰。大糊涂！也就在彭湃正琢磨的时候，一声响把彭湃吓一跳，吁吁吁吁，他一带马的嘶叫，就见前边2个战士的马呀是掉到了陷坑内。
还没等彭湃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四周围是杀声震起呀！别动，别动，杀呀！动就宰了，别动！哗！200多人把彭湃等人是团团围住。

彭湃等人够奔会昌城，走到中途半路被虎人呼啦朝围上，想还手里都来不及了，这速度太快了，哗，别动别动别动，下家伙，噼了啪嚓，把手中的家伙全给下去了。彭湃一看呢，120号啊，一看这些人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看都是蓝布包头，有的手里拿着枪，有的拎个棒，有的还拎一菜刀，这干什么呢？好像山匪。就在这么个光景，青天霹雳一声响，有人大喊一声闪开了，正前方闪开一条人胡同，由打外边腾腾腾腾走进人来。彭湃一抬头，哎呦，说是人还不如说一半截的铁塔进来了。这人足足能有1米95的个儿，大脑袋，他这脑袋是超号大脑袋啊，有亚尔豪毛，大耳朵，光膀子，前胸两块腱子肉，就这胸肌呀、啊，你领不领看这个人呢，不能以为他这是胸肌，就像俩锅盖扣到前胸上了。好家伙，就这一握拳头，那肌肉嘎嘎直响。咱可不是悬呢，你要拿这刀往这胳膊上扎，都不一定能扎进去。结实着，大眼珠子像两个钢铃一样，要没这鼻梁骨骼子，这俩眼珠子嘣儿吧能碰出火花来。大嘴叉，短裤头，手里头握着一把大钢刀，他这个刀啊，超号的长啊，超号的宽，是超号的快。

0: 咣咣当当，这就又打外边进来了。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彭湃一听，干什么呢？彭湃见过这个，要说在广东潮汕地区，还有长汀以及瑞金会昌这一带，彭湃的名可太大了，因为外号叫农民运动大王。另外，由于彭湃的功夫好，所以说不少人呢把彭湃传为神话。老百姓私下里就说，你见过彭湃吗？这个彭湃啊会飞。为什么说敌人抓不住他？嗖，会飞。孙悟空一跟头十万八千里，据说彭湃一个跟头十万九千多里。所以彭湃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什么阵势都见过。彭湃一笑，
1: 朋友，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身着装你没看出来吗？啊，我们是当兵吃饭的。您是哪位呀？哦，当兵吃饭的。好啊，你们是哪伙当兵的？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要报出我名字来，能把你们震死。
0: 远航，彭湃一听说没听说过，那边一报名，这边就震死俩，受得了吗？那朋友您是哪位啊？
1: 我姓彭啊。

0: 就看这大高个彭湃喊了这么一嗓子，看你们这几个人着装，就是国民党的部队。这国民党的部队连烧带抢，杀人如麻，糟蹋百姓。来人呐，又往上围了围。来人呐，把这几个人给我抓起来，五花大绑压到山上，我要扒这几个小子的皮。好家伙，还没等彭湃等人反应过来，就见过来几名彪形大汉，到这骑着古驰噼里啪嚓，这十几号全都被五花大绑。彭湃想给解释解释，人家不听，一挥手呼啦朝这就往山上压。离此不远二十多里地啊，有座山，地势险要。他们把彭湃往上压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眼睛啊都给蒙上，也说不上怎么走的这个山路。最后压到山中一破庙的前边，早有几个庄爵已经埋到这儿，就把彭湃等人全绑在这庄子上。就看这大个儿啊，大个儿彭湃喊了一嗓子：“来啊，把二掌柜的给我请出来，咱们好好的，看看怎么扒他们的皮。他们竟糟蹋老百姓，今天我也过过瘾。”这么一挥手，几个人过来，这惊险差事可就在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

请听广播连续剧《老牛坡》。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

0: 三集。
1: 喂，列子，车来了，车来了！
2: 哎，同学们，欢迎来一品鲜农家乐。
3: 走，
4: 有啥好吃的呀？农家乐呀，
5: 好吃啥？
6: 同学们，来来来，都坐好了。趁着上菜的功夫呢，我先给你们来介绍一下一品鲜农家乐的韩老板。
2: 好，
6: 他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受过伤，左手四个手指被扎断了。回来后不问国家要救济，带领子孙上山植树大杀鸡。
7: 哎呀，真厉害！
6: 老牛坡开展红色旅游以后。
8: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们牛书记呢跑前跑后，让韩老的儿子开了这家农家乐。牛魁武书记说，我们不能让革命前辈们流血再流泪，必须让他们富起来。老牛坡现在有8家农家乐，大部分呢都是从前的贫困户。
9: 原来是这样，
10: 是这种人。
2: 来啦，上菜啦，拌豆芽，小葱拌豆腐。哎呀，
11: 吃饭了，
12: 饿死我了。
13: 香，
14: 好。
6: 同学们，来来来，小葱拌豆腐。
15: 好。
6: 老牛坡农家乐的豆腐是从水泉进的，水泉的豆腐知道不？
16: 我知道。
6: 水泉的豆腐呀，是用钩子秤卖的，全清水河都有名。
1: 用钩子秤卖的？
9: 豆腐还能用钩子秤卖？
6: 哎呀，形容精到嘛！
10: 真行！
2: 来啦，上菜啦，肉炒尖椒。
17: 换帘子，还有豆腐没啦？
2: 有，
17: 快拿一块，存河的饭店没豆腐了。
2: 生虎，去把那块豆腐拿来。
1: 哦。
18: 王主任，用来几拨人？
17: 2拨。存河家的农家乐呀，做得满满的。存河两口子招呼不过来，我就过去帮厨了。
1: 我主任，就这一块了？
17: 就一块，这块有5斤，够了，回头叫存河给你结账啊。
1: 好。
17: 嫂子，这是给你的豆腐，快拿上。
19: 哦，好了，谢谢。
17: 不客气。
2: 上菜，小鸡炖蘑菇。
10: 老板，这小鸡是你家院子里的土鸡吗？
20: 是呀，自家院子里的土鸡，现宰的。哎，这地里的蔬菜呀，也是新鲜的，现摘的，绝对纯绿色天然食品。
1: 真是绝对的绿色食品？
20: 没错。哎，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呀，就在这儿呢，她可以担保。哎，艾珍，你给大家说说。
17: 哎，好，我敢保证，老牛坡的家家农家乐绝对是纯绿色食品，都是自己家院子里喂的，自己家院子里长的。
20: 哎，不瞒大伙说呀，我呢是贫困户，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开个农家乐，敢砸自己的牌子吗？要真那样的话，不等你们，村支书呢就会把我的牌子给摔了。说真的，老牛坡红色教育基地的干部们那可真是辛苦啊，没名没业没休息天。现在呀，牛魁武书记又扶持我们发展农家乐，让大伙来了看红色的，尝绿色的，这日子真是好呀。来，大家尝尝，绝对好吃。
1: 好吃，大家尝尝。
18: 小鸡炖蘑菇确实香。
21: 来，大家一起尝啊。
20: 哎，别客气，动筷子，来尝。
22: 老牛坡的农家乐开得红红火火。生活就是这样，有人欢乐，有人忧。西口子村南柳沟老洼沟的10几户贫困户，仍在为如何致富发愁。这天上午，牛魁武召开村两委会议，研究下一步脱贫致富问题。
1: 来，
0: 咱们呢开个短会。这一年多啊，建设抗战遗址红色教育基地，也叫乡亲们呢挣了点辛苦钱，是吧？
3: 嗯对。
0: 现在农家乐啊红红火火的开起来了，但是离这儿比较偏远的几个村子，红色旅游给村民带来的经济实惠还没有汇集到那儿，是不是？
5: 是
12: 是是，
0: 这也是实际情况，是吧？
3: 嗯，
0: 这些贫困户啊怎么富起来，我想这么着，你们看行不行啊？
3: 嗯
12: 嗯，
0: 帮扶咱们的各单位已经捐了咱们几十万，
3: 嗯，
0: 我看是不是用这笔钱买回些种公羊、肉牛、猪子啥的，哎，叫这些贫困户呢养起来，解决他们致富无门的问题，你们看怎么样？
17: 哎，咋的？你这意思是把牛羊白给他们？
0: 不不不，不是白给，是以租赁的形式先让他们养起来。
13: 嗯，这个办法行，不能白给，白给别的村民就有想法了。
0: 对，
13: 你说他们咋办呀？再说了，咱们也给不起嘛。
0: 那是
13: 的。
14: 就是啊，谁想养猪就给他猪崽儿，等把猪养大了卖了肉，再把咱买猪崽儿的钱交回来。
0: 对，
17: 行，我看这个办法行。
0: 还有这个养羊的啊，几家用一只种公羊。
17: 嗯，
0: 将来这个母羊怀羔子以后啊，各家按这个羊羔数量看怎么摊这个购买种公羊的费用。哎，这些都要签协议的。
17: 对，
13: 嗯，就是。
0: 胜利啊，这事儿啊。嗯，你联系联系，
3: 好
0: 看去哪儿买
3: 啊？行。
0: 哎呀，要来雨了，王姐。
17: 哎，
0: 咱俩去那个口子上村看看。
17: 好好好，
14: 我和赞小去老挖沟。
0: 嗯，拿上伞，走。
17: 走走
13: 走走
3: 走走。
13: 嗯。
22: 牛魁梧和王爱珍来到口子上村的冯七十三家。冯七十三家的窑洞很破旧，窑洞的外墙裂开一道道缝隙，窑顶长满荒草。站在雨里，牛魁梧看着眼前的窑洞，心里沉甸。
16: 谁呀？
0: 大叔，是我牛魁梧。
16: 来了来了。
0: 哎呀，大叔。
16: 哎呀，是书记和主任呀。
0: 啊，
16: 下这么大雨还来了，进屋，快进屋。
0: 哎，
17: 哎呀，冯婶儿，病好点没有啊？
19: 好

0: 哎，上次牛书记给您带来的药吃了吗？吃了，但是不太管用啊。冯婶，冯婶，你看，我这回给你带来新药了，你看这是喷雾剂，专治哮喘，保证管用。来，我先给你喷一下，你把嘴张开。来，你看，来，别动，再喷一次。嘿嘿嘿，这个药啊，两下就行，不要喷的太多，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好点？哎。
1: 好多了，好多了啊！这真灵啊，这啥药了？这是？
0: 我看啊，上面写的是硫酸沙丁胺。哎呀，婶儿啊，这个名字老长了，说了你也记不住。要是真管用的话，以后这个药我就包了。
2: 哎呀，那这药贵吧？
0: 不贵。哎，又叫你花钱了。叔啊，花不了几个钱。哎，冯叔啊。
1: 你家的困难情况啊，我们都知道。你不是说想养羊没钱吗？哎，我们几个商量过了，村里啊把羊给你买回来，等啥时候繁殖下钩子了，出栏之后，你再把那钱还给村里。冯叔，你看这样行不行？
2: 那养羊那能挣钱吗？
3: 婶儿，放心，肯定挣钱。
1: 那可太好了，我虽说腿脚不太利索，但养羊还行。
2: 哎，怪我！哎，我们也想过好日子呀，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家，这还有啥呀？啊！你看看这房子，它还能住吗？这外墙裂开一道道口子，你看这一下雨，这雨水流的那满地都是啊！这一到冬天。 冷风嗖嗖往屋里灌呐！哎，
0: 婶儿，别难过。哎，这房的事儿呀，牛书记一趟一趟往上面跑，反映了好几次了。这回有头绪了，维修的钱很快就批下来了。
1: 好，好。
0: 冯叔啊，冯婶儿，
2: 哎，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再去别的家看看。
2: 哦，好，好，牛书记。
4: 高主任，常来呀！好好好，冯婶儿，您放心吧，我们还得给您送羊来呢。
5: 对呀，走了，走了。
4: 牛魁梧走出很远了，看见冯七十三和老伴儿还站在雨地里向他们张望。他知道，那是期盼的眼神。 他感到有些丝丝缕缕的揪心和酸楚。老人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放在他们身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他有什么理由不倾尽心力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0: 此很快过去了。农历八月初一，白露那天，几辆满载猪仔山羊的大货车开进口子上村。
1: 冯叔，羊买回来了。
2: 买了多少啊？
1: 30只白绒山羊，从巴蒙后山买的。
2: 巴蒙后山啊，那么远呢、啊？哎，
1: 冯叔，后山的羊肉好吃啊，好卖啊。举筷子，卸车。
3: 好。
1: 魏全勇，这是你要的猪仔啊？
4: 多少头呀、啊？
1: 10头。
4: 我不是要12头吗？
1: 你先就10头吧，不够分了，先喂着。老五，你也是10头啊？
5: 从哪买的猪仔了？
1: 红河镇吧。
5: 听人说哪儿的猪仔也不来呀、啊？狗子，抓猪仔！
6: 快活了，哎，肉牛30号拉回来，
1: 明天就去了。
7: 哎，气死！这回你高兴了吧？
2: 高兴？那还不高兴？
8: 73，我看你那羊圈盖得那么大，还挂上了红绸子，比你那窑洞还气派呀！
2: 牛书记说了，过2天就给我修房子呀。
1: 是。

0: 乡亲们，过两天啊给我冯叔修窑，大伙儿可都得来帮忙啊。不过说好了，这是义务没工钱，不过有糕吃。
1: 有酒啊。
2: 哟，竹子，你就快快的喝吧。
3: 说啥呢你们这么高兴？
4: 哟，嫂子来了。
3: 哎，看你们忙盛呢。
0: 刚从巴蒙后山拉羊回来。哎，蓝英，你咋来了？
4: 嫂子呀，两三个月不见你来看我们魁梧哥，他都想死你了。
3: 他还想我呀？早把我忘了。
0: 那哪能呢，看你说的。
3: 我回来呀是有人要买老牛坡的土特产苦菜山茶鸡蛋。
5: 苦菜山茶那可是咱这儿的土特产，鸡蛋哪没有啊，非得跑这儿来买。
3: 鸡蛋多的是，可是不是真正的土鸡蛋谁也不敢说呀，我来老牛坡买人们就信呢。
5: 哦。
6: 杜兰英一边说着话一边看着晒得黑黑的瘦了很多的男人，他的心不由一揪。
3: 魁梧，
0: 哎，
3: 你在哪儿住呢？
0: 村委会。
3: 带我去看看。
0: 现在啊，你看我这儿忙着呢，正你看。
3: 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呢。
0: 那行行行，胜利啊，
4: 哎，
0: 你看着点啊，哦，我回去和你嫂子有点事儿啊。
4: 好的，你去吧。
0: 好，走。
3: 走。
6: 牛魁梧带杜兰英来到村委会，进了屋，杜兰英一眼瞅见桌子上的几大包方便面，地上的垃圾箱里扔着几个吃过的方便面袋子和调料袋，桌子上的一个大碗里放着一个干硬的馒头。
3: 你每天就吃这个？
0: 不，乡亲们也请我吃呢，我自己有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才吃一口。
3: 那乡亲们请你吃饭能吃几顿？还不是顿顿方便面，你就没顾个做饭的。
0: 我啥干部和啥待遇，还不顾个做饭的？那得花多少钱呢？
3: 魁梧，两个多月没见，知道不？你瘦成剩了。
0: 我瘦了，我咋没感觉呢？
3: 你照照镜子去，天天吃不好，不瘦才怪。
0: 蓝英啊，我们班子成员都这样。上个月，安自来水拔管网，那王爱珍都累倒了。为了省钱，我们亲自装车卸车。潘在桥知道吗？那血压高到170，还挺着。
3: 是，
0: 谁不累呀？都累。我跟他们说啊，老牛坡党支部，历史上，那是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啊，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传统，咱们得继承发扬啊，不能给他抹黑呀。蓝英啊，你说我是支书班长，那不得往前干吗？
3: 回爸那儿去住吧，我看了我不回来不行，回来给你做饭。
0: 真的？这太好了，我就说嘛，还是媳妇儿心疼我。
3: 找上你了，有什么办法？我今天回去安顿安顿，超市不开了，都处理完了回来。
0: 不，你这就走了？
3: 顾客们还等着我的苦菜土鸡蛋呢。
0: 行行，那你回去好好推销推销老牛坡的土特产啊。

0: 村民冯73的石炫窑建起来了。窑洞古朴大方，同样用石头垒的院墙很是宽敞。院子里摆满了一桌桌酒席，这些天帮忙建窑的和前来祝贺的乡亲们兴高采烈地坐了一院子。
1: 乡亲们，今天是高兴的日子，我冯叔的新窑建起来了。乡亲们，随着乡村振兴力度的加大，建设美丽老牛坡势在必行，我们很快都会住上结实宽敞漂亮的房子。
2: 好，
1: 乡亲们，国家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帮助我们打造山美水美风景美的红色老牛坡，我们呢必须拼搏迎头赶上去。等靠要不是在老牛坡人的秉性，在老牛坡的老百姓从来都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如今党领导我们致富，那不就是让我们高兴到心窝子里去吗？大伙儿说说，我们在给自己刨闹好日子，还能磨磨蹭蹭的能有二话吗？
2: 不能。
1: 好，今天咱们应该喝几杯酒，这第一杯酒就是鼓足气卯足劲儿致富。
2: 对，
1: 这第二杯酒我冯叔洋洋起来了，新窑盖起来了，咱们祝他喜事连连，福运绵绵。
2: 好，
1: 这第三杯酒啊，祝我们生活更加美好，美梦成真。
2: 好，
0: 2020年老牛坡全村人均收入达到12000多元，较5年前翻了一番。全村91户贫困户，272人全部脱贫。几度春雨，几度秋霜，老牛坡人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老牛坡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红色教育基地，老牛坡获得全国文明乡村光荣称号，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2021年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天在老牛坡红色基地教育中心广场，牛魁梧领着老牛坡的全体党员和新入党的村民一道，对着鲜艳的党旗进行庄严的入党宣誓。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2: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2: 履行党员义务，
1: 执行党的决定，
2: 执行党的决定，
1: 严守党的纪律，
2: 严守党的纪律，
1: 保守党的秘密，
2: 保守党。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牛魁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老牛坡》，剧中人牛魁梧由梁斌演播，潘再小由杨根和演播，杜兰英冯婶由齐超演播，王爱珍由赵锦红演播，高胜利由黄俊演播，牛魁梧父亲由巴特尔演播，导游由赵雅丽演播，黄部长由马国龙演播，县委书记由王泽民演播，杜兰英妹妹由冯媛媛演播，上局长由严胜文演播，冯七十三由杨振海演播，换帘子护士由卢亚庆演播，郝三儿由赵建军演播，朱桂琴由马巧英演播，韩老六由贾颖杰演播，韩双虎由张建立演播，存和由张春莲演播，村民由李艳花演播，游客由朱斌、陈涛演播，学生由裴晨、焦倩、米思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淑娟、李鹏、严少军、旁白朱玉胜，播音于立波，作词天俊，作曲邢长江，演唱天俊、毛俊丽。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请听广播连续剧《咱们村的大喇叭》，编剧陆远、孙美英，导演郭杰、徐峰龙，文学编辑卢雪娇、李鹏、王兰青。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监制，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第一集。话说2020年大年三十，全国人民沉浸在春节欢乐祥和的喜庆气氛中。这天傍晚，花拉村委书记包全喜家可热闹了，他的女儿在首府读研究生，腊月29那天才回来。当爸的有些日子没见到女儿了，自然是高兴坏了，又是打酒又是买肉，差点买一只全羊回来。说起来呢，全喜的老伴儿过世多年，是他把闺女从小带大的，又当爹又当妈，一直没有再婚。女儿这次回来主要目的就是想帮老爸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了。

0: 哎，爸，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哎呀，你说就咱们两个人，你搞这么多菜干嘛呀？
0: 哎呀，这不是过大年吗？再说呀，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咱们村儿马上也要脱贫致富奔小康了。你呀，应该学会享受生活了。
1: 嗯，好好好。塔娜，来，快坐下。来，陪爸啊，喝一杯。
0: 喝酒我可不行，等一会儿呀，马婶来了，让她陪您喝。
1: 哎，你说这个小喇叭，这都啥时候了，咋还不来呀、
0: 啊？哎，这马婶呀，她两个孩子都从城里回来了，那她还不得安顿好了才能过来呀？
1: 嗯，等她来了，黄花菜都凉了。
2: 哟，又说我坏话呢？黄花菜凉了就不能再热一热啊？啊，
0: 马婶来了，
2: 啊，
0: 还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2: 红烧蹄筋儿，你爸呀，他就好这一口啊。
1: 哎呀，我说小喇叭啊，还是你想着我呀？
0: 马婶，快坐快坐，我给你倒酒。哎，爸，你以后能不能别叫马婶的绰号？什么小喇叭小喇叭，多难听呀！
1: 哎，那全村人不都这么叫吗？我也是叫惯口了嘛。哎，那你说我应该叫你啥呀？
2: 嗨，叫啥都行啊。
1: 你呀、啊、大号叫马云花。
2: 嗯
1: 嗯，那我就叫你云花吧。
0: 这才亲切嘛。
1: 这家里头孩子都安顿好了？
2: 安顿好了，正在家里边看春晚呢。
1: 来来来，倒上啊。
2: 哎，哎呦，
1: 来，
2: 嗯，
1: 咱们呀先喝着
2: 喝着。

0: 哎，这么早就有人来拜年啦？糖糖，去看看谁。
1: 哎，呀，范书记。
2: 哎，糖糖，全喜。
0: 哟，老范呢？这大过年的，你不在城里和家人团圆，你咋又回来了？
2: 嗨，这不有个紧急情况吗？
0: 啥紧急情况啊？
2: 武汉出现了一种不明情况的肺炎，传播的速度很快，中央啊已经有了指示，要打一场全国性的抗疫战争。
0: 哎呀，这看样子还很严重啊，还是那个啥，那个 SARS 肺炎啊？
2: 不是，这次不叫 SARS， 是一种新的肺炎，新冠肺炎。全喜啊，我带来了一个 U 盘，齐里要求咱们尽快啊把这上面的内容传达给每一个人。
0: 啥内容啊？
2: 中央的声音，就是疫情通报、如何防疫、怎么防控，这上面啊都有。
0: 那走，咱们马上去村委会，赶紧把这些内容播出去。
2: 哎，那就打扰你们全家团圆吃年夜饭了。
0: 哎呀，这是大事儿，年夜饭咱回来再吃。
1: 哎，老范，我把菜给你们扔锅里啊，等你们一会儿回来啊再喝两盅。
3: 行行行。

0: 情很严重啊。
1: 嗨，没事儿，我这儿啊还有好几包那双黄连呢，那个还是非典的那个时候我预备下的呢。
0: 哎呀马婶儿，这非典是哪年的事儿啊？药呀早过期了。这没听范书记说啊，这次不是非典，
1: 嗯，
0: 叫新冠。
1: 嗯，新冠。

0: 喂喂，
1: 咋样，全喜？会操作吗？
0: 自从去年安装了这套应急广播系统啊，我学着摆弄过几回，没问题，一开机就能响。来，你把 U 盘给我。
1: 给。哎，这咋了？
0: 这奇怪呀，它怎么不响呢？
1: 是啊，这指示灯也不亮啊。
0: 不能啊，你看这电源我已经打开了呀。你等等啊，我再摆弄摆弄。哎呀，糟糕，这看样子这是坏了。
1: 那你这可不行啊，全喜，这关键时候咱可不能掉链子呀。
0: 这不入冬了吗？天儿冷了，村委会没生炉子，你说会不会是给冻坏了？
1: 你多久没用啊？
0: 有几个月了吧。
1: 你呀、啊、你呀、啊、你这么好的东西给你们安上了，咋不用呢？
0: 那我还以为，你看眼下呀、啊、这乡亲们家家都有电视机，每个人手里都有个手机，信息畅通，这玩意儿啊没啥大用。
1: 那应急广播你就是在紧急情况下用的，你这也太不把它当回事了。
0: 哎呀，这都怪我，是我大意了。看来我是摆弄不好他了，那你说咋办呢？
1: 嗯，这样，我马上给齐力打个电话，让他们派这个工程技术人员过来看一看。
0: 这大过年的会有人来吗？
1: 有，齐力广播电视局有值班的。喂，是齐广电局吗？哎，我是咱们扶贫办的范东江啊，啊，有这么个情况。这个花拉村的应急广播系统出了点问题，对，没声音了。现在呀、啊，这个需要你们派技术人员过来给修理一下。什么？马上就派人来？哎呀，那太好了，谢谢。
0: 哎呀，你说关键时候，你说他掉链子，这太急人了。
1: 是呀、啊，你这天一亮，家家户户全都得串门子拜年。这村里这么多年轻人在外边打工，回来过个年。万一有一两个病毒携带者，那可麻烦了。全喜，咱们村里有没有从武汉回来的？
0: 武汉没有。
1: 那有没有从湖北回来的？
0: 哎呀，有，这牛大强和马连两口子在湖北打工，昨天啊刚回来。
1: 走，赶紧带我去他家。
0: 哎。

0: 那边是谁家？这屋子里好像人不少了。
1: 哦，那是孙二赶家。这后生啊，又和那帮狐朋狗友喝上了。
0: 这群体性聚集可不利于防疫啊。
1: 我去，我让他们赶紧散了。
2: 来，今天谁别偷懒啊，都喝了啊。
3: 来，
2: 包书记来了，来，咱们也喝一个，来。
1: 哎，二杆子，最近发现了新冠肺炎，这传染性极大，上面不让这么多人聚集，你们赶紧散了吧啊！
2: 散，书记，这可过大年呢，这酒才刚开始喝，咋能散呢？
1: 哎呀，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啊，这次疫情的确很厉害。
2: 算了吧，书记。要真有疫情，那大喇叭咋不广播呢？哎呀，
1: 就是呀、
2: 啊！来，咱别信他的啊，咱继续。
1: 好，
2: 哥俩好啊，
4: 六
5: 八匹马呀，对保全呐，
4: 六
2: 啊六六，你那不算，你那不算，来，喝，来喝，来再来一瓶啊。

0: 哟，全喜来了，来，快坐，快坐。
1: 范书记，这大过年的，你没回城里啊？还在咱这儿扶贫呢？
2: 哎，爷，你家大强呢？
3: 还有马莲呢。
1: 他没回来过年。
3: 你瞎说，这昨天还有人看见他们小两口开着小轿车回村了，进你们家的时候啊，还大包小包的拎了一大堆呢。
1: 哎，这孩子们真的没回来。
3: 他们俩是不是听到啥风声躲起来了？
0: 哦，他们是回来了，说是出去看同学去，开车出去了。
2: 出去了？说知道他们去谁家了吗？
1: 这大概是邻村吧，那儿有他们好几个同学呢。
3: 老范，你看这事咋办？
2: 这不行，得想办法尽快找着他们，凡是从外地回来的一个都不能落下。
3: 哎，这就是大喇叭一响啊，那一下就能找着他。
2: 喂，啊，我是老范啊，苏公啊，已经到村口了。哎呀，好快呀，这太好了。这样，你直接去村委会吧，我和全喜我俩马上就过去。
3: 哎，是齐里来人了？
2: 对，齐里派来了最好的技工苏德。
3: 太好了，这可真是太好了。苏公啊，这大过年的惊动你，实在不好意思啊。
4: 哎呀，没事儿，这修好这应急广播呀，宣布上级有关疫情防控的布置，这可比过年重要多了。
3: 哎呀，这记得前年你为了给我们这几个村子落实应急广播的工程，这拉电线、爬杆子，好几天都吃不上一口热乎饭。哎，真是辛苦你们了。
4: 哎呀，没啥，我们干的就是这个活嘛。
2: 全喜，你可能还不知道，苏公啊，在马莲沟村安装大喇叭的时候，自己爬上特别高一个杆子，结果这杆子啊不结实，咔嚓一下子断了。苏公当时掉下来，把腿给摔伤了，现在走路还不利索。
4: 哎呀，那也怪我太着急了，应该先试试那杆子结实不结实的。哎，行了，咱不说这个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我先看看啊，这毛病在哪儿呢？
3: 啊，行，那你先给看看。
4: 哎，我先系统的检测一下。哎，这看这样子是电流不稳呢，它启动了自我保护装置呀。
3: 啊，严重吗？
4: 哎呀，不严重，2分钟搞定。好了，先试一下吧。
3: 啊，那行，那我试试啊。喂，喂，喂喂。喂喂，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们注意了，我是全喜儿，我是全喜儿，现在给大家讲一个紧急情况。前不久呢，在武汉发现了一种传染病，啥病呢？叫新冠肺炎。对了，是这么个叫法，就叫这个名字，新冠，可不是新郎官啊。
5: 哎，马婶，快，
3: 是新冠，
5: 哎，是我爸
3: 啊，就跟冠军的冠那是一个字儿啊。哎呀，这个新冠，
6: 你不要这种玩意儿，叫
7: 你们那是
6: 什么玩意儿？
7: 你
6: 还
7: 有
6: 脸？
7: 等等，
3: 哎，
7: 你们赶紧听，
3: 从中央，
7: 哎呀，这大喇叭里头说正事儿呢，
3: 大家要注意，
7: 你们听。
3: 注意收听，
8: 新冠肺炎。
3: 现在，
9: 爷，
3: 我就给，
9: 看来真有传染病了啊！
3: 上面指示，
9: 那全喜们吓唬咱们。
3: 嗯，全体村，
7: 哎呀，赶紧回家干嘛？这越听越吓人，可不敢再喝了啊！
8: 是的，万一咱们当中有带病毒的，那咱们几个就都被传染上了。
9: 是呢嘛，走，不喊呀！
6: 哎，都不要走嘛！这酒还没喝好了，咋说走就走了呢？
7: 哎呀，你没听那大喇叭里头，那全喜都吼上了，再不散 这瞪大挨骂呀你！
6: 那看，都走球的了，
7: 走吧，
6: 我跟儿喊。哎。
5: 牛大强、马林，你们两口子听着，我们知道你们从湖北回家过年的，别躲在外边了，这大过年的躲在外边多冷清啊，赶紧回家吧，你爸你妈等着你们两口子回去呢，你家的娃也等着你们回家过年呢。
10: 牛哥、马姐，我给你们讲一下这次疫情传染的知识。这次的疫情呀，传染性特别强，如果你是病毒携带者，只要你和人接触，就有可能传染别人。
11: 大强、马莲、
12: 大强，我受不住了，咱们快回去吧。
7: 哎，我听说这回去让人家抓住了，那就得关起来，一关就半个来月。
12: 关就关，关也是在咱自个儿家，还能和爸和妈还有咱玩在一起呀、啊。这荒郊野地的，再待下去，不冻死也得饿死呀。

0: 全喜来了。哦，范书记也来了。哎，快坐快坐。
1: 大强，马莲，你俩回来了。
2: 嗯，我早不想在外面躲了，可大强就是死活不回来。要不是听见你在大喇叭里那番话，他还不回来呢。
3: 哎呀，我这不是怕，哎呀，怕被你们关起来吗？
4: 嗨，光怕不行啊，大强，躲不是办法，咱们得面对现实啊。给，这几个口罩啊，你们一家人先戴上。今天晚上不要近距离接触，要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明天一早呢，我开车拉你们到齐里。咱们做个核酸检测 啊！
3: 这旗里头不会把我们两口子关起来吧？
4: 只要核酸检测没事儿，不可能关你们。不过啊，你们得在家里隔离14天。
3: 哎呀，那行，只要让我在家待着，管他一年半载的也行。
2: 真要查出有事儿，那我们也不敢回家把病带给大家。
1: 好了好了，你们一家人先吃团圆饭吧，我们走了。
0: 哎，全喜。范书记，你们不在这儿吃了？
1: 不了。
4: 大强，你们记得要保持距离啊！
2: 哎，
3: 记得。

0: 在锅里热着呢，我去端啊。
1: 范处金，跟我跑了这大半夜，饿了吧？
2: 不，
1: 来来来，甭客气，赶紧垫吧两口。哎，谭大，
0: 嗯，
1: 你马婶呢？
0: 刚才马婶城里的亲家开车来了，把她给接走了。
1: 啥？她进城了？
0: 是啊，说是明天小孙儿过百岁，今晚呀要喝百岁酒。
1: 哎呀，这可糟了，你咋不拦住她呢？疫情这么严重，咋能让他进城呢？
2: 是啊，
0: 我说了，可他不听，那我哪拦得住啊？
1: 那他走多久了？
0: 没一会儿。
1: 没一会儿。哎，老范，那你先吃着，我去把他追回来。
2: 快！
0: 爸，只怕呀，现在已经出村了，追不上了。
1: 对了，这车跑得再快，他也没有声音跑得快嘛。
2: 就是，
1: 我赶紧开大喇叭去。
2: 快去。
0: 哎，对对。
1: 你听到没有？听到了就赶紧回来，可不敢进城啊！快回来，回来呀！

您刚刚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咱们村的大喇叭》第一集。剧中人包全喜由戴妍演播，马云花由张小红演播，范东江由张思佳演播，塔娜由张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龙、王和平、徐多、苗亚如、黄瑞等。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监制，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 99.5 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声时代。大家好，我是新闻中媒主持人王博，在周日这一天问候到各位。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行程首先来到的是天气早知道，那随后呢就是整点资讯以及我们的天气资讯，还有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汽车资讯，节目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闲话少叙，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种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东北风5-6级，南部地区东北风4-5级，气温下降80摄氏度左右，局地10摄氏度以上。再来关注到7号白天至8号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东北风4-5级，东北部地区有 轻霜冻，再来关注到8号白天至9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东北风4-5级，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霜冻。 好的，天气情况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胡说镇有小雨 9-21度， 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雨 7-20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小雨 9-25度， 别利古台镇有小雨 8-27度， 满都拉图镇有小雨 9-24度， 二连浩特市有小雨 10-22度， 塞尔塔拉镇有小雨 9-28度， 新马拉格镇有小雨 8-28度， 明安图镇有小雨 9-28度， 保章镇多云渐晴 10-25度， 上都镇多云渐晴 10-28度， 多伦纳尔镇多云渐晴 11-27度。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有小雨 9-29度。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近日，锡林郭勒精能智慧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2024年度浙江白旗50万千瓦风光项目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再来关注到1至8月，西蒙累计出口二手车2326辆，同比增长22%，出口增速保持高位运行。再来关注到9月4号至8号，第7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市正式开赛。近日，西乌中庆旗秋季牲畜出栏迎来高峰，各个活畜交易市场内购销火热，屠宰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截至目前，已累计出栏大小畜46.91万头只。再来关注到近日，苏尼特左旗召开2026年正银企对接会，现场共有3家企业与银行签订融资协议，合计获得融资20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0: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为进一步提升造林绿化整体覆盖水平， 从8月15号开始，多伦县 环山达克规模化林场组织施工单位 对上海银行公益造林项目进行了全面补植补造， 目前已全面完成补植工作， 累计补植云山 5.2万株。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 接下来呢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1: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有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气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半点过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主持人王博。那么在半点之前呢，给大家去准备到了几条资讯啊。首先呢，关注到第一款车型是来到了启境的 GX7， 那就在今天9月6号，我们从启境的品牌官方了解到了旗下的中大型的 SUV 启境的 GX7 正式的到店，并将在9月份内完成上市。那么该车呢已于此前开启预售了，共推出了三款配置，那售价区间呢是来到了24万9900至31万1900元。 同时呢，新车预售18小时累计的订单呢是突破了2万台啊，成绩非常的理想。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的在外观方面， 启境的GX7呢延续到了家族优雅张力美学的设计语言，并也配备到了家族化的灵眸大灯， 再配合到了华为的 XPI XEL 的全彩双百万像素的智慧大灯。那车尾呢是提供到了启境之翼啊贯穿尾灯，融合到了慢反射光谱， 还有 ADS 瀑布式的蓝灯，进一步是增强了辨识度。那么在颜色方面，车辆是提供到了帕米尔黑、梅里白、茶卡银、还有普罗旺斯紫、还有贝加尔蓝、还有爱丁堡紫，共计6款的配色可以选择。那么在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09、2米006、1米75、轴距是来到了3米070。 再来关注到在内饰方面呢，这台车是采用到了环抱式座舱的设计啊，配备到了鸿蒙座舱，这个 IMOS Base 6啊，那车内是采用到了华为的双15.6英寸的中控和副驾的智慧屏，提供到了全新一代的智慧交付，首发萌宠小紫貂琪琪，那首发还有这个模仿小艺的形象，首批的搭载鸿蒙座舱的哈萌萌机器人，以及闲聊智能体，在配色方面提供到了晨曦米、曙光橙、还有星河紫，共计3款的内饰主题。 那么再来看到辅助驾驶的方面呢，车辆是搭载了包括到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在内的4激光感知硬件方案，配备到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 5的驾驶辅助系统，可以实现城区的 NCA、RCA， 还有高速的 NCA， 还有车位到车位的 3.0， 全场景的智能泊车，还有智驾的生态圈等辅助驾驶的功能。那么就在动力方面呢，启境的 GX7是搭载了1.5T 的增程动力系统，提供到了单电机、双电机、三电机的车型。那单电机的后驱车型的电机最大功率是来到了200千瓦，双电机的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呢是340千瓦，三电机四驱车型的电机最大功率来到了550千瓦，车辆是支持到了800伏的5C超充，那提供到了5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和67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340、325、385公里，CLTC 综合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1580、1580、1530，那0百的加速时间呢分别来到了7.6秒、4.9秒，还有3.9秒啊，也够快的了。那底盘方面，车辆是搭载了前双叉臂加上后 HB 的多连杆悬架，双腔的闭式空弹，再加上 SDC 高低是可以自行调节。那新车呢配备到了华为赤兔平台的 Powered by 华为的 XMC 啊，那是核感知的一个预测网络，还有坑洼的防颠簸，过坑的防冲击 ，ADS 深度协同，主动的调整悬架软硬。那么在此外呢，新车还提供到了 DP 杠 EPS 的高向转向。总体来说，这台启境的 X7 呢是非常非常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家用这个属性的啊。 那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来关注到凯迪拉克的 XT5PHEV， 也叫 XT5 啊，那将于9月7号，也就是明天正式上市。新车是搭载了1.5T 的发动机，再加上前后双电机的插电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是来到了215公里，CLTC 综合的续航呢是1360公里。新车呢还将配备到了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那外观方面，凯迪拉克的 XT5PHEV 是沿用到了现款燃油版的车型设计，新车呢配备到 了凯迪拉克盾形的前格栅，格栅内部是网状结构，搭载了分体式的大灯组，车顶呢还配备有激光雷达。
那么再来看到车型的尺寸方面呢，说到这个 XT5 啊，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它并不大，那确实是如此。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4米888、1米957、1米688，轴距是来到了2米863。那车身的侧面呢是配备到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还有多辐式的轮圈，车窗呢是配备到了亮黑色的饰条。那么这一台车是取消到了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采用到了隐藏式的排气设计。那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啊，新车是延续到了燃油版车型的设计，搭载了33英寸的9K 曲面屏。那中控区域呢是保留到了实体的物理按键，还有这个旋钮的结构啊。那辅助驾驶层面呢，新车是搭载到了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不同于传统辅助驾驶单一的识别功能。那这个模型呢可以识别物理的物体属性，包括到运算物体的运动的因果关系，还有预判到了路况交互的可能性，依托物理规律是完成车速的调控、轨迹的规划、避让的策略制定，还有支持到了早高峰的通勤、复杂路况的通行，还有自动的泊车、入库、窄路会车、循迹倒车等场景辅助驾驶功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智能了，朋友们。那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呢，新车是搭载到了 1.5T 的发动机，再加上前后双电机的插电混动系统。那其中呢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呢是110千瓦，匹配到了35.5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车辆 CLTC 的工况纯电的续航是超过了215公里，综合续航呢来到了1360公里，0-100的加速成绩呢只需要4.8秒，配备到了全路况的电动蜂鸟底盘。话说啊，现在这个车辆的这个续航里程是越来越高了啊。之前呢，可能在节目当中提到，可能里程上了700、800，都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综合续航了。可是现在呢，一看到这本次的成都车展过后，在8月21号过后的这些新车当中呢，这综合里程从1000左右，现在上升到了1500左右，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个技术啊，又一次的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也是让我们提振了自己的信心啊，能够发现可能在未来我们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会越来越被淡化。那么最后呢，再来说到一款车型，是近日捷克啊推出了8X啊车辆，是限时的购车权益，在2026年的9月1号到9月30号，就这个月期间啊，支付到了5000元的定金的购车用户啊，是可以享受到限时的购车权益的。那么此次呢，限时的购车权益是包含到了保险补贴、灵活的金融政策以及多项高价值配置限时免费赠送等内容。那最近呢，有计划购买这款车的朋友们啊，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这台极客的 8X。 那么看到这款车型啊，在9月份啊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一个保险的补贴，那金融的权益是最高提供到了首付20%起，5年零息，还有超级的置换金15000元，加上2年零息二选一的方案，配备了一个权益啊，提供到了选装基金10000元，还有补贴资金8000元的二选一方案。那其中呢，选装基金可以直接抵扣到选装配置的金额，而配置补贴呢，将会以尾款的扣除形式啊，从车款当中一一扣除。那么这一次呢，极客的8X本月的购车权益免费是赠送到了一系列的高价值的配置，其中呢就包括Nami 的殿堂之声音响，还有22英寸的辉耀轮圈，再带上Brabham 的四活塞的卡钳，还有21英寸的轮胎，再加上 Brabham 四活塞的卡钳，还有裂空蓝、云薄红、月海灰、玄武灰外观的颜色，以及千里浩瀚的 G-ASD 的进阶辅助驾驶系统，终身的体验功能，还有免费赠送的配置，针对于不同的极客 8X 车型，具体对应到各种各样的一个配置啊，可以去详细的我们到店咨询一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半点之前给大家去准备到的一些汽车资讯，不管是哪辆车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最近啊这个成都车展刚刚我们展览过的这些新车，大家可以到店慢慢的详询一下，因为新车也陆续到店了嘛。所以说呢，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汽车资讯在半点之前能够帮助您选择爱车的路上啊，再添一把油，加一把柴火。那以上就是我们在半点过之前的汽车资讯，我们一首歌和公益广告的时间过后，我们半点过后再见。

0: 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成都车展一些外延的

一些话题啊。首先就是28元的预算当中呢，哪些可以是称作为续航之王？确实啊，28元的预算可以说是啊这个购车群体当中的一个中流砥柱了。那几乎所有的主流车型的入门版本呢都可以买到，而这一部分的车型的续航能力呢，也是大部分车主最佳重视的车辆的指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成都车展上来看一看啊，这些20万元级别的新车，谁的续航能力最强？首先关注到的是宝马的 i3 啊 CLTC 续航里程来到了906公里，预售价格啊还没有暂定。那么就在这次的2026成都车展之上呢，全新的宝马 i3 长轴距版本迎来了内饰首发，虽然说官方没有公布其的售价区间，但是可以猜测大概就是20万元。那么这台车的车型呢，将去搭载到了智驾的智控大脑、全景的 iDrive， 还有第六代的电驱系统以及众多的新技术，并且基于到了新时代的 NK 平台生产。据悉呢，全新的宝马 i3 的长轴距版本计划呢，将于2027年的1月份在国内正式投产。看到动力方面，车辆呢将采用到了800伏的高压平台架构，搭载了第六代的 eDrive 电驱系统，它的一个零到一百的一个加速时间呢是4.7秒，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快了啊。那再来看到电池的参数，电池的容量呢和宝马的 iX3 是相同的，113.4千瓦时的4695大圆柱电池，还有 Call Me to Pick 的一个无模组技术。首发版的 CLTC 续航里程呢来到了906公里，普通版本的车型续航能力呢还将去再度的提升，最高的续航可以达到912公里。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来到了比亚迪的第三代唐 CLTC， 续航里程是850公里，售价也是没有定价的一个具体售价的一个车型啊。那么就在这一次的成都车展之上呢，比亚迪的官方正式呢向我们展示了旗下的中型 SUV 全新一代的唐，定名为第三代唐。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呢，新车将与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后续呢将启用到了全新的命名体系，并且计划于2026年的第四季度正式上市。同样是没有公布具体价格区间的一个车型，那么依然是大胆的猜测啊，根据以往的一个车型的售价呢，预计20万元左右能够搞定。那再来看到车辆的其他一些表现，在动力方面，目前呢该车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车型，搭载了型号为 TZ205QYD 的一个驱动电机，最大的功率呢是300千瓦，408马力，最高车速标定是250迈。那电池的参数方面，根据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的目录第33批显示啊，它呢将去提供到了88.682千瓦时和105.79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的是来到730公里、830公里和850公里。那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来到了小鹏的借景 L 啊，CLTC 续航里程是755公里，预售价格呢是29,800元。来看到这款车型啊，作为旗下的一个品牌全新中大型五座的 SUV 呢，小鹏的 G9L 是提供到了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全系标配到了800伏的超快充技术，纯电续航里程达到755公里。那么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呢，新车有纯电增程两大版本，均是提供到了2驱4驱车型可以选择。那新车呢可以采用到了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充电450公里，纯电两款车型的最大的一个两驱搭载270千瓦的单电机，纯电四驱版本车型呢是采用到了前后双电机的布局，前电机的功率是160千瓦，后电机功率270千瓦，0-100加速时间仅需要4.45秒，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快了啊。那再来看到电池的参数方面，纯电版本呢是提供到了磷酸铁锂还有3元锂两种电池的类型，电池容量分别来到了110千瓦时和91.9千瓦时，10%-80%的一个快速的补能时间呢仅需要11.7分钟。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为660、702和755公里。那么以上三款呢，相信也是很多准车主啊期待已久的车型了。那么作为本届的成都车展之中的一个20万加的预算期间可以拿下的车型，那在产品的性能还有智能化方面呢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那更为突出的续航能力也是再次刷新了主流购物车的一个竞争的程度。而在接下来的第四个季度呢，还有哪些续航能力能够逼近1000公里的20万车型呢？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准备到的汽车资讯，我是王博，我们明天再会。

0: 电话等于酒驾。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3: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4: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5: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9: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0: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9: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8: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2: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6: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北京时间的16:03，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为您送上的旅行司机。大家好，我是吕玲。今天的旅行四季呢，我们会以周末的特别板块来为大家送上哈。那在开启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锡林郭勒机能智慧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2024年度正镶白旗50万千瓦风光项目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1至8月，西蒙累计出口二手车2326辆，同比增长22%，出口增速保持着高位运行。继续来关注9月4号至8号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

我们再来关注杞县方面的消息。近日休中庆集，秋季牲畜出栏迎来高峰，各个活畜交易市场内购销火热，屠宰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截至目前已累计出栏大小畜46.91万头只。

近日，苏运特左旗召开2026年政企营对接会，现场共有3家企业与银行签订融资协议，合计获得融资20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0: 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为进一步提升造林绿化整体覆盖水平，从8月15号开始，多伦县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组织施工单位对上海银行工业造林项目进行了全面补植补造，目前已全面完成补植工作，累计补植云杉5.2万株。好的，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同我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司机，欢迎各位。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旅行四季周末特别板块啊。今天节目呢，我们会以音乐为路，以四季为景，在旋律中去奔赴山河，遇见温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在音乐里去遇见四季最美的风景。

0: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西林姑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苏韵特左旗、二连浩特、苏韵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雨，东北风四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阵雨，气温下降8到10度，东北风4-5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8到18度，乌拉盖巴依虎硕镇小雨8到16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小雨7到1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有小雨8到18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8到16度，苏韵特左旗马杜拉图镇小雨9到18度，二连浩特市有小雨9到19度，苏韵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有小雨9到19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小雨8到19度，镇镶白旗棉图镇小雨8到21度，泰兹旗宝昌镇小雨10到19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0到2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10到20度。

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小雨9到19度，贝兹庙小雨8到18度，蒙古汉城小雨8到1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7到17度，乌拉盖九曲湾有小雨7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6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5到13度，泰普斯御马院有小雨9到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9到19度，二连浩特市古木流景区小雨8到18度，杜鲁湖景区小雨9到19度，浙江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雨7到20度。

最后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北京时间的16:45，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旅行四季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
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

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伤，铁杖为庄系马缰。

0: 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时对时。
3: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期直播的你好社区。那恰逢惬意的周末呢，在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6号的晚8点至7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雨，东北风4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沦陷有阵雨，气温下降8到10度，东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8到18度，巴音胡硕镇小雨8到16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7到16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8到18度，别利古台镇小雨8到16度，满都拉图镇小雨9到18度，二连浩特市小雨9到19度， 塞罕塔拉镇小雨9到19度，西宝拉格镇小雨8到19度，明安图镇小雨8到21度，宝昌镇小雨10到19度，上都镇小雨10到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0到20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雨9到19度，贝子庙小雨8到18度，蒙古汗城小雨8到1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7到1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7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6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5到13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雨9到18度，二连浩特恐龙励志公园小雨9到19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小雨8到1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9到19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7到20度。我们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6号的晚8点至7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卸下一周的忙碌，伴着周末的悠然时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的静下心来，聆听一首首动听的曲目，在旋律里享受属于此刻的轻松与惬意。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

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庄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广播剧《别哭妈妈》第一集的下半部分。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省份哈，是哪里？是一个直辖市，天津市。相信啊，去过天津市的小朋友不在少数。那你去过天津，都吃了什么好吃的？玩了什么好玩的？或者说逛过什么样的一些，怎么说呢？叫名胜古迹哈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热门打卡点也可以，都可以和肖声姐姐一起聊一聊哦。那么接下来就话不多说，先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第一集。
3: 如果我演不好，就换别的同学吧。
4: 哎，同学们这样啊，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山丹的表现，如果他表现的不好，咱们再来换人，好不好？
5: 好。
4: 巴特尔，你说呢？
6: 那好吧。
4: 山丹，你能行，加油。
3: 晨晨，那你帮我。
4: 没问题。来，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晨晨两个好朋友，
4: 山丹，我知道你能
8: 行，一边说笑着一边走出了教室。
4: 哎，对了，快到周日了，我妈说家里积攒了好多空易拉罐、瓶子还有报纸什么的，咱俩一起去废品收购站吧。
3: 晨晨哥哥，我妈说了，每次都要你帮忙做这些，我们有点那个。
4: 哎呀呀，那个什么呀，咱俩是好朋友嘛。
6: 你们两个金花鼠又在鬼鬼祟祟的合计什么呢？
9: 我听见了，不就是卖破烂挣钱的呗。
4: 虎子，说什么呢？
6: 挣钱？说出来我们听听，卖什么挣钱啊？就你们两个，切！
4: 巴特尔，你再这样欺负人，我就告诉李老师。
6: 够呀，够呀，你够呀！哼，来，虎子，一、二，
7: 一颗豆，两颗米，告状大王就是你。一颗豆，两颗米，告状大王就是你。一颗豆，两颗米，告状大王就是你。
4: 停！小鬼震惊！
3: 晨晨哥哥，咱们走吧，别理他们，让他们说去。
8: 山丹在幼儿园的时候也是母亲那人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虽然经过一年的治疗，那人可以勉强拄着拐杖走路，但是依然无力承担任何家务，即使擦桌子扫地都很艰难。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我回来啦。
10: 回来啦。
3: 妈妈，妈妈，你怎么又扫地了呀？我不是都说了我回来扫吗？来，我扫。
10: 没事儿，妈妈总得锻炼呢。来，宝贝，让妈妈亲亲。今天在幼儿园里淘气没？
3: 没有。老师还让我表演丑小鸭呢。
10: 哦，丑小鸭。
3: 老师说12月31号晚上园里要举办新年联欢会了，我们要表演一个儿童剧《丑小鸭后传》， 老师让我演丑小鸭。
10: 是吗？
3: 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排练了。
10: 我们家山丹啊，就是有表演天分。哎，你每天晚上给妈妈表演节目，哄妈妈开心，演得可好了。要是演丑小鸭呀，也一定能演好。妈妈支持你。
3: 妈妈，嗯，咱们今天吃烙饼吧，这是爸爸最会做，妈妈最爱吃的了。
10: 看你笑的，你说这妈妈身体不方便，等我恢复的差不多了，再给你烙饼吃，行不？
3: 我来做，妈妈，我能行。嗯，妈妈，你就等着吃吧。
8: 山丹在橱柜里拿出一块小木板，一根小擀面杖，一个白色的小盆儿，还有一块别着三个大别针的红色针织布。他拿起红色的布子，用别针依次别在自己的毛衣上，一个自制的小围裙就这样穿上了。
3: 我先和面，妈妈，和几碗？
10: 两碗就够了。
3: 妈妈，我倒水，你帮我看看倒多少啊？
10: 嗯，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我开始和啦。哎哎，咋样？
10: 嗯，不错。
3: 妈妈，
10: 丹丹，你把盆端过来，你扶好了面盆，妈妈用右手来和。
3: 妈妈，嗯，你真会和面，等以后我也慢慢要学会和面。
10: 丹丹，你还小，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了。
3: 我现在就要学会，我学会了妈妈就不用干活了呗。
10: 真是好孩子。哎，好了，面和好了，要醒一会儿，你去把擀面杖和菜刀拿过来啊。
3: 好嘞。妈妈，嗯，要是我爸爸在就好了，他烙的饼最好吃，每次他烙饼都往里面放好

0: 好多肉丁或者水果。嗯，想想就流口水。
1: 是啊，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0: 妈妈，妈妈，你别哭，我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爸爸最疼妈妈，他要是知道妈妈哭，肯定会难过的。别哭，别哭，妈妈。
1: 宝贝，妈妈不哭，不哭。丹丹，
0: 嗯，
1: 没事。哎，这面醒的差不多了，你来帮妈妈揉面吧。啊，
0: 嗯，妈妈，那我开始揉啦。
2: 因为个子不够高，山丹需要踮起脚尖才能揉面擀面。
0: 哎呀，妈妈，这个面太难揉了。哎
1: 呀，再把那面往圆揉一揉，再揉揉，一擀就行了。
0: 妈妈，那我开始擀了啊。
1: 嗯，擀一擀，转一转。对了对了对了，
0: 可擀圆了，可圆了。哎，
2: 烙饼擀好了，妈妈那人将油倒在电锅里，她用右手慢慢地拉起饼的一端，山丹用左手拉起饼的另外一端，第一张烙饼就这样下锅了。
0: 噔噔噔，妈妈，我烙的饼啊一定很好吃。
1: 那当然了。嗯，多香啊。
0: 妈妈，
1: 嗯，
0: 我都饿了。
1: 瞧你小馋猫，这弄得脸上啊都是面。来，妈妈给你擦擦。
0: 求你，大馋猫，弄得脸上都是面。来，丹丹给妈妈擦擦。妈妈，饼好了，快吃吧。
1: 好嘞。哎，快快过来，让妈妈看看。
0: 嗯。
1: 哎，你这嘴角怎么都是黑的呀？
0: 报告妈妈，这锅镜捣乱，把饼烙糊了。
1: 糊了？你把糊的都吃了？
0: 嗯，没浪费，就是有点苦。嗯，不过妈妈在吃的时候就不苦了，真的，不信你尝尝。
1: 丹丹，
0: 妈妈，
1: 妈妈苦了你了。
0: 不苦，妈妈，好吃呢，你快吃吧。不苦，
1: 不苦，不苦，妈妈是心里苦啊，
0: 妈妈。

0: 烙饼、咸菜，晚饭虽然简单，但是母女二人却吃得格外开心。吃完晚饭后，山丹和妈妈坐在床上聊天，边聊边给妈妈按摩肩膀。别看只有6岁，在妈妈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山丹就跟康复科的大夫学习了按摩的手法。虽然没有太多力气，但是按摩的位置却丝毫不差。
1: 丹丹，今天做饭累了，不要给妈妈按摩了啊。
2: 不累，就是手指有点不听话了，拍一拍就好了。妈妈，你快坐好，靠在这儿。对，就这样。对，妈妈，你住院那会儿，医院的大夫就是这样给你按摩的吧？是不？
1: 是，我们的山丹啊，

0: 聪明。
1: 嘿嘿，妈妈，舒服不？
0: 舒服，舒服。小手手给妈妈按摩的好舒服啊。
1: 啦啦啦
0: 山丹，万一妈妈一辈子都是这样了，你该咋办呢？
1: 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左半身，我们就像连体人一样，你想让我做啥我就帮你做啥。哎，妈妈，要不我们先试试吧，好不好？
2: 好啊，试试。
1: 妈妈，你说左手拿药，
2: 左手
1: 倒
2: 拿药，
1: 你看拿起来了吧。妈妈，你再说，左手端水，
2: 左手
1: 倒
2: 端水，
1: 来喽。来，妈妈，吃药吧。咋样，人家有连体婴儿，我们就是连体宝宝，对不
2: 对？对，我的山丹啊，真是妈妈的好宝贝。
3: 刚才播送的是包头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第一集，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剧中人山丹由郝思思演播，那人由赵阳初演播，晨晨由郭书宇演播，巴特尔由陈一鹤演播，虎子由翟成文瑞演播，郭嘉由吴义宁演播，李老师由王蕊演播，那人丈夫由张欣演播，编剧李春、郝玉松，音乐编辑新战波、王平，音响效果舒心，录音制作庞小晶，监制纳日思。谢谢您的收听。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寻梦中国。今天我们开启一个新的这个直辖市天津。说到天津哈，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有一个名称哈，这个哏都天津，就是捧哏逗哏的那个哏啊，哏都天津，简称津，面积 1.19 万平方千米，位置呢是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气候啊是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民族呢多民族散居杂居，以汉族为主，市花为月季。那么说到天津哈，有一个特色符号，第一个一定要提的就是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是周恩来总理的母校，成立于1919年，由近代爱国教育家研修张伯苓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创办的，如今呢是一所文理并重的全国重点大学。那么第二个要提的一定是曲艺，天津素有曲艺之乡的美誉，这里孕育出了天津时调、天津快板等曲艺形式，天津茶馆相声如今更是火遍全国。那么如果说它的历史事件的话，我们想想哈，1400年朱棣率兵经直沽，也就是天津的前身，渡河南下夺取建文帝朱允文的皇位，史称靖难之役。1404年靖难之役胜利之后，朱棣亲赐此地名为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并且设立了天津卫。1860年英法联军取得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之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1949年天津被设立为直辖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是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商贸中心。那说到天津，你知道名人有谁吗？你知道它有哪些奇特的地貌吗？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了解喽。
1: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唱响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好啦，今天在童谣坊当中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爱我你就抱抱我》。那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喽！
2: 爱我。

0: 就花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8: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6: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3: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4: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3: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5: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6: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7: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7: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9: Very organized.
20: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

0: 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5: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7: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8: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7: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0: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7: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0: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9: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0: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4: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6: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4: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 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

0: 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

0: 则新，少则得，多则祸。
1: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2: 也有人讲呢，这个是老子啊，在做《道德经》的时候，那个时代当时民间相传的一种谚语了。
0: 哦，
2: 哎，那么老子呢，就把这个话呢，他又直接引用到《道德经》里来。
0: 哦，
2: 也有这样的一种历史上有这样的考证和说法。
0: 嗯，
2: 那这个曲则全是吧？曲则全的话呢，这个解释啊有多种啊，一种是站在，比如说站在这个，这个圣人的角度。
0: 哦，
2: 啊，就圣人角度，这个屈啊，就是委屈自己的意思。
0: 哦，
2: 那委屈自己是吧？然后呢，让这个别人得到成全。
0: 哦，委屈自己成全了别人。
2: 哎，对，我们经常讲叫成人之美了，
0: 是
2: 是吧？就这就是圣人的情怀了，或者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这个有德行的人呢，往往都是这样的，是吧？
0: 对，
2: 他一个有德行的人，他不是说考虑到让别人来成全我。
0: 总是自己去想着成就
2: 别人，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就是圣人和凡人不同的地方。
0: 对，
2: 那有的人认为自己呢，已经是成圣人了，是吧？我们在做伟大的贡献。
0: 嗯，
2: 其实你再观察一下呢，我们在做好多事情的时候啊，都是让别人陪着我们的，
0: 是
2: 让别人呢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奉献。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意识不到呢？
2: 就是因为这就是和圣人和凡人的区别了，是吧？圣人的想法是说成就别人。
0: 哦，
2: 成就别人他委屈自己了，
0: 嗯，
2: 是吧？那么往往我们凡人都认为我们在做贡献，你们要来帮助我，是吧？
0: 嗯，
2: 结果实际上呢，整个观察一下，整不好贡献没有做多少呢，给别人和社会添了很多的麻烦。
0: 哦，
2: 是吧？所以说圣人的做法是委屈自己啊，成全别人。
0: 嗯，对，
2: 是吧？他圣人不是为自己想的，他是希望呢这个身边人都来成长了。最典型的，你比如说这个作为这个父母啊，
0: 嗯，
2: 老师啊，是吧？在成就学生的时候，是吧？长辈在成就晚辈的时候，
0: 嗯，
2: 领导呢在成就部下的时候，是吧？其实往往都有这种倾向。
0: 对，
2: 我们经常讲着“青出于蓝胜于蓝”嘛，
0: 是，
2: 是吧？这老师有时候他看见学生超越了自己，他很高兴的。
0: 对，
2: 他这个就有圣人的情怀在里边了哈。
0: 哦，
2: 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正是一个人呢，要是能够学会这样一点这样做的话，其实呢也能把事情处理得很完美。
0: 对。
2: 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0: 嗯，
2: 如果一定要主张自己的是吧，让别人委屈来陪着我，
0: 嗯，
2: 那可能这个事情呢就不均衡了。
0: 对，
2: 反过来说呢，我看上去我好像这个委屈并不是说是那种很难过的委屈，
0: 嗯，
2: 这个委屈是委呢是指这个叫做委婉，
0: 委婉
2: 啊，曲呢就是稍微的打个弯的意思了。
0: 对对，
2: 对吧？别人直着过来了，
0: 我绕一点，
2: 我绕一下嘛，就是我绕一下的意思，我不要直面相撞。
0: 啊，
2: 不要是只硬去跟他打，是吧？硬去跟他撞，我把他道路让开了，他也过去了，我也过去了，
0: 是，
2: 这不就得以全了吗？
0: 对，
2: 就这个全的话，既全了他，也全了我哟。
0: 是是，
2: 是双全呢。
0: 对，
2: 不是说光全了他，我这边不全了。
0: 嗯，
2: 那只是说我稍微的顺着他绕了一下，我多走了半步，是吧？
0: 嗯，
2: 但是确实皆大欢喜。
0: 哦，
2: 哎，这个就是我稍微付出了，多付出了半步喽。
0: 对，
2: 啊，委屈了一点点喽。
0: 嗯，
2: 委了一下，屈了一下，是吧？然后呢，
0: 嗯，
2: 这个事情就全了，大家处理得很和谐。
0: 哦，
2: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我们虽然成不了圣人呢，可以向圣人学习嘛。
0: 对，比如说我们在生意谈判当中，有的时候争得不可开交。
2: 对呀，
0: 有一方主动的让一点点，
2: 我让一点点，是吧？
0: 嗯，
2: 我就你们提什么要求，我们让一点点，
0: 对，
2: 我们让开这个冲突，
0: 嗯，
2: 让对方呢很高兴。
0: 是，
2: 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就再均衡嘛。
0: 对，
2: 对不对？
0: 嗯，
2: 我让让他。他过一会儿不就让让我了吗？
0: 对呀，
2: 啊，互相两相让的，这不叫 win-win 嘛，就是双赢。
0: 对，
2: 对对，
0: 双赢，也没有争执了，生意还谈成了，
2: 哎，就双赢。所以这也是告诉办事情的原理也在这里边。
0: 万物之道皆自然，人心之德贵清净。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道德经》。 有就是枉则直，
2: 这个枉呢它也讲的这个意思，枉呢是屈己从人叫枉，直呢、
0: 哦、
2: 是让人家的这个伸直、
0: 哦、
2: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个枉则直啊，那比如说是吧，这个因为有的人水平很高了，
0: 对，
2: 是吧，我们讲水平很高的话，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0: 是，
2: 虽然我们希望人人平等是吧、
0: 嗯、
2: 但实际上你说绝对的平等呢也不是不可理解，但是基本上办不到、
0: 嗯、对，
2: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情况状况环境都不一样，
0: 对，
2: 所以当我们完全提出要求绝对人人平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悖论了，
0: 是
2: 吧，其实是个悖论，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了，这不是我们世界完全能达到的，
0: 对、
2: 嗯、它只能相对的说我们都有选举权，
0: 嗯，
2: 是吧，都有选举权，那有的人被选上有的人不被选上的，
0: 是
2: 不是？是
0: 啊，
2: 那你怎么说呀？那你说我都平等的话为啥大家不选我呀？
0: 嗯，
2: 那还有没有能力呀？
0: 对，
2: 是吧，我还有没有这个为社会服务的胸怀呀？还有包括我有能力有胸怀我有没有那个福分呢？
0: 是，
2: 是吧，我能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很多
0: 哦。
2: 那有的人呢才能很高，胸怀很宽广、
0: 嗯、
2: 德行也很高，是吧、
0: 嗯、
2: 那这样的人和大家相处的时候，说白了这圣人怎么和大家相处呢？
0: 嗯，
2: 他就把自己降低下来
0: 哦。
2: 哎，这个枉则直的意思就是说把自己低下来，让别人啊跟着大家共同成长，让别人自己找到人生的道路
0: 哦。
2: 这个话怎么讲啊？那打个比方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观察自己嘛，
0: 嗯，
2: 啊，我们是希望别人天天的边上有一个人指导着我前进好呢，还是我适当的要有一些自己的探索寻找人生道路以后自己前进好呢？
0: 那有的人可能希望有人指导着，那有的人就希望我自己探索探索，我想大多数人可能喜欢自己去摸索。
2: 应该说喜欢指导的他也得看怎么个喜欢法，比如说动事无巨细皆都给他指导好了，其实他走起来就没有味道了，
0: 对，他就不用动脑子了，什么都不想，
2: 这是一方面。另外有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抵触感，
0: 是，
2: 是吧，还有的时候呢，因为人生啊本身呢它是一种探索和成长，
0: 嗯，
2: 所以这个中国古人讲就叫悟性啊，讲的就这个意思、
0: 嗯、哦，
2: 就是他有的时候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其实父母长辈了，
0: 嗯，
2: 我们的祖先了啊，古圣先贤了、
0: 嗯、
2: 早都把人生道路讲给我们听了，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听呢？
0: 我们因为
2: 我们要是都听的话，我们不会出现这么多的社会中的问题和人生中的问题。
0: 我们总想自己去试一试，
2: 对对对，
0: 总想他们说的万一不对呢？
2: 对对对，这是人之常情。
0: 是，嗯，
2: 说这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在这儿了。
0: 哦，
2: 人之常情呢，都是想自己探索的。
0: 对，
2: 所以这种真正有胸怀有智慧的人呢、啊、他知道人有这个特质，
0: 所以就让你去自己摸索。
2: 哎，那让你自己摸索，他要跟我们在一起啊，
0: 嗯，对，
2: 因为他的智慧很高啊，
0: 是，
2: 他早就看见了我们走十步以后百步以后千步以后的状况，
0: 是，
2: 他甚至早就能看出来我们这种做法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的变化情况他都知道。
0: 嗯，
2: 那怎么办呢？他事先也不能给我们太点破，因为点破了
0: 我们也
2: 听
0: 不
2: 懂，
0: 听，所以他干脆不说。
2: 就像很多父母是吧，
0: 对，
2: 我们就谈恋爱找对象，很多年轻的人、
0: 嗯、
2: 是吧，我们现在多少几零后我也搞不清楚了，是零零后吗、
0: 嗯、好像是九零后
2: 啊，九零后是吧，
0: 八零后，八零后已经都有孩子了，九零后
2: 反正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体会了哈，
0: 嗯，
2: 找对象了，找对象呢，然后呢这个父母看完之后说不合适、
0: 嗯、
2: 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会改变他的，
0: 对，
2: 然后我们就跟他好了，就结婚了，
0: 嗯，
2: 结果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以后发现没改变，改变不了他是吧、
0: 嗯、
2: 然后很伤心的回去跟父母报告说我改变不了，
0: 嗯，
2: 啊，结果父母说二十年前我就知道了，
0: 对，
2: 这种情况应该很多的吧，
0: 是是，
2: 有的时候人到中年的时候才会想起，哎呦，我年轻的时候要是听我爸爸的话，要是听我妈妈的话，我人生道路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了。
0: 对呀、啊，我就听人到中年的一位女士说，我不敢回家说我婚姻不幸，她说了，因为我父母当时就劝我不要跟她结婚。
2: 所以这样的故事就很多。
0: 对、
2: 啊，那这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都喜欢自己要探索一下，
0: 对，
2: 是吧？那父母怎么办呢？其实父母有时候就跟圣人是一样的了。父母采取的方法就是枉则直，
0: 嗯，
2: 枉的什么意思？就是父母就不多说了，
0: 嗯，
2: 他宁可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看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来成长，
0: 对，
2: 他也不会再天天的跟你叨咕你做错了你离婚吧你不合适，他不说了，
0: 不说了，
2: 他忍着了，
0: 对，
2: 让我们自己去体验，
0: 嗯，
2: 让我们自己去撞南墙，
0: 对，
2: 让我们自己去感悟人生，
0: 是，
2: 从中学习到人生的道理，
0: 对，
2: 这就是圣人的情怀，也是父母的情怀，
0: 嗯，
2: 他不显山不漏水跟我们在一起，其实他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特别痛苦特别难过很难过人生的这个坎儿的时候、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他就伸出援助之手把我们拉一把，
0: 哦，
2: 其他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在这里闯荡。 那个时候这是圣人的情怀，那个时候我们反而更加的感激父母，就觉得哎呀父母真是他的苦心我们好像才明白一点，父母而且呢我们像身边的像父母这样的很多关心我们的长辈啊朋友也都很多的，
3: 是有时候
2: 就是他们也是看着我们的嘛，就像我们有时候好朋友之间他有多少缺点其实大家都知道的，
3: 对，
2: 但是我们也不说了，
3: 对，
2: 是吧，为什么不说了呢，因为说了就会吵架， 说了他也接受不了，好友情还会受到损伤，
3: 所以我们就默默的守护着他，是吧，希望他不要出大的状况，对，
2: 出了大状况呢我们还要伸出援助之手帮他度过人生的难关，
3: 对，
2: 这就是一份情怀，
4: 这是圣人情怀，
2: 圣人情怀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包含着一部分了，对吧，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
3: 是，
2: 就像面对自己的好友一样，
3: 是，
2: 就像领导呢面对自己的这个部下一样，也像老师呢面对自己的学生一样，这种情怀叫汪之之讲的是这个。
4: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2: 那还有就是挖则盈，挖则盈的这个挖呢就是低洼的意思了，像大海一样了，对吧，
4: 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已经是满吧，盈满嘛，所以因为有大海一样的情怀才能够海纳百川了，
3: 对，
2: 如果没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是吧，那我就是一个小壶，或者说我就是一个缸是吧，我就是一个杯子，那稍微装一点水它就溢出来了，
4: 哦，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谦卑，我觉得让我们的心放在低一点，把自己看得低一点，
2: 低一点，然后胸怀宽广，
4: 对，
2: 挖嘛就是
4: 低洼是吧，然后有宽广深厚，是，
2: 所以呢它的包容度就很大，
4: 哦，如果我们一个人是一个包容度很大的人，那我们的心胸就像大海一样，
2: 对呀，就是我们站得低越低的人是吧，姿势越低胸怀越宽广，那包容度就越大，
4: 是，什么人都能包容，
2: 反倒说如果说太这个傲慢了是吧，高高在上了，反倒包容度就很差了，
4: 对，
2: 指的就是说跟社会地位无关，我觉得指的是自己的胸怀，
4: 对，是
2: 啊，那么能包容嘛，当然就是 包容的里面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不喜欢的，
4: 对，
2: 对不对，不能说我喜欢的包容，喜欢的不叫包容，
4: 对，
2: 包容的往往都是属于不喜欢的，
4: 对，如果我们能容纳的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越多，那我们心胸就越广大，
2: 那这个是个考验，这是个很厉害的是吧，
4: 对，
2: 因为这个人往往都是喜欢自己的同类人，
4: 嗯，
2: 是吧，那对自己性格呀是吧，爱好啊，志趣啊，不相同的甚至见解不同的人是吧，
4: 嗯，
2: 我们也能有一份理解，至少的话我们
0: 这个心中呢有一份能够接受，有一份理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包容。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
4: 那还有必则心，
2: 必则心呢这个也很有意思了，这个必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一种必谱， 或者说是一种质朴了，或者说是一种质朴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他的人生智慧是吧，我们经常讲啊，作为一个父母长辈是吧，其实他是有影响力的了，
4: 对，
2: 你比如说我父母是吧，我在家里头如果都是穿着打扮吃喝玩乐是吧，你这个特别都寻找这种叫做奢靡的生活方式，那你的孩子一定从小就培养出来很喜欢这些东西，
4: 对，
2: 那或者说呢我们虽然行为上没有显现出来，我内心里头很渴望 这种豪华的奢靡的生活方式，
4: 孩子是不是也会受影响，
2: 那肯定会受影响，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父母都很简朴，孩子却很浪费，
4: 对，
2: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们心里向往那个奢靡的生活，
2: 对，孩子啊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嘛，心头肉，心头的肉，就是你心里头想什么他就给你露出来什么，
4: 哦，
2: 所以有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父母是吧，父母他虽然对外面啊穿着打扮上很讲究了，孩子很简朴， 因为他内心深处呢他穿着打扮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工作了，内心深处他是一种简朴的渴望和价值观，所以他可能生出的孩子很简朴，所以说我们内心深处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呢是很强烈的，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知道这一点以后他会考虑到自己的言行和举止呢对社会大众的影响，
4: 对，所以呢
2: 我们自己选择一些比较简朴的生活，那会让身边的人会觉得很心安理得，
4: 对，
2: 尤其我经济条件很好是吧，我把自己的生活水准降低一点，
4: 是，
2: 把自己的 为自己的生活的水准降低一点，这样周边的人呢少给周边一些压力了，对，是吧？那我们现在把自己的生活水准提得高高的，有多少我就花多少，甚至我的生活标准都超过了我的这个收入标准，那就太累了，一方面自己太累了，另外一方面也给这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刺激，让别人呢就很不安了，是。
3: 那么我们比较简朴的生活，那就显得别人呢，我觉得这个生活呢就显得比较稳妥，是吧？是。
2: 他一跟人说，哎，你看他这个人这么有钱，过的日子还那么简朴，我们现在钱虽然不多，日子也差不多，挺好的了。
3: 那我们其他的不如我们的人，不如我们生活条件的人多一份心安，
2: 多一份心安啊，多一份满足感，
3: 是
2: 这个心也包含着这个成分在里面，是吧？
3: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不仅生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仅让自己活得心安理得，还要让别人活得心安理得，
3: 对，
2: 这才是真正有胸怀的人，
3: 对，
2: 是吧？不能说我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给别人带来的让别人心浮气躁啊，让别人心不安呢，让这个社会的人心浮躁啊，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其实呢我们做的事情就不合适了，
3: 对。
2: 那我应该考虑到不仅是我合适，还要考虑到对社会大众其他的人，让他也心安理得，让他也心情宁静，是吧？
0: 让这个社会的风气呢，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而往好的良善的方向去发展去迈进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应该思考和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 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踩着别人脚步走路的人，永远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唯有找准人生定位，才能让渺小的生命释放出惊人的力量，成就 自我的价值，让我们的脚随着心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道德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清玄的一篇文章《生命的
4: 化妆，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夫，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该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 您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了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
3: 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妆过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和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 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
0: 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浓的眉毛，大脸蛋的人竟然化成了白脸，阔嘴的人竟然化了红唇。听了他的一番话，真没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然是无妆， 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儿，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吗？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 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呐！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其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 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啊。再深一层的化妆呢，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 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儿。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 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 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里面进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呀。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3w.51cjh.cn， 联系电话 010-8882-4269 8882-4269。
1: 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 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 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两山转化新实践，乌拉盖管理区不断扩大华西牛核心种群，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迈进，
1: 走一线改文风。
0: 多伦县好生态种出好前景，九号村订单农业闯出致富路，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正蓝旗让红色力量温暖养老院。以下是详细内容。两山转化新实践。
1: 乌拉盖管理区深入落实种业振兴部署，不断扩大华西牛核心种群，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迈进，以种业优势助力全盟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方明报道。
2: 初秋时节，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浩乐堡分场牧民李宗宇家草场上，草浪随风翻涌，牛群膘肥体壮。李宗宇是华西牛养殖大户，牛群存栏数达180头，多年来凭着科学养殖华西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浩乐堡分场牧民李宗宇：
3: 华西牛现在每头中母牛犊的价格是在1万5左右。 中母牛犊每头的价格是在5000元左右，相比之前对比的话，现在就是种华西牛母牛犊的价格直接和西门塔尔相比翻了3倍。在内蒙古色野勒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数百头戴着耳标、套着项圈的华西牛正低头采食，这些装备与远程终端系统连接。 实时记录牛只体征数据、健康状态等信息，作为自治区首家华西牛国家核心育种场，企业目前有华西牛核心群成年母牛520头，种公牛21头，其中多头华西牛在全国种公牛拍卖会上荣获金银奖。 5年来，企业累计向全国销售220多头华西牛。内蒙古色野勒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文卓：
4: 不断做大核心群育种群体， 把种源自主可控基础打牢，努力建好优质华西牛种源基地，不断输出良种种源，为全国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先后投入
0: 1.5亿元支持华西牛 产业高质量发展，现有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国家级种公牛站1处，冻精年产能力超240万计，培育蒙基核心群31家，育种群10家。 华西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52%以上，形成育种场加公牛站加核心群加育种群4级2种繁育体系。这份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坚实支撑和2种繁育技术的持续创新。走进全国首家以华西牛精液采集和生产经营为主的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冻精生产实验室，科技赋能种业发展的活力迸发。 一套标准化专业化的冻精生产流程有序运转，2年来企业累计生产冻精177万计，其中去年出口老挝1万计，实现了中国肉牛核心种源走出国门的历史性突破。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仁杰：
5: 科学繁育、严格选育、标准化饲养、深化与研究院所的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华西牛
0: 肉牛新品种繁育推广公种基地。通过构建牧企连接机制，华西牛养殖带动当地农牧民收入年均增长 20%以上，养殖户年均增收超3万元，生态畜牧业对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贡献率达 60%以上。同时推动畜禽结构由羊为主向牛羊兼顾转变， 草原植被稳步恢复。 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天然草原平均盖度达 84.7%。 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浩亚尔保格达分场牧民包伟伟：
6: 咱们现在养这华西牛，跟以前比呢，利润呢相当的比它高，一头牛都上得差2000到3000块钱。
0: 前不久，华西牛原产地正式落户乌拉盖管理区，代表华西牛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也标志着锡林郭勒盟肉牛种业振兴、畜禽种源自主可控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乌拉盖管理区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宝金山：
6: 以创建国家华西牛种源基地为抓手，力争到2030年将乌拉盖打造成为中国肉牛种业创新高地。
1: 华信牛核心种源基地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示范样板。
2: 走一线，戴文峰。
4: 近年来，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深耕蔬菜特色产业，不断扩建升级暖棚、拱棚、冷棚等设施大棚，优化种植品种，一座座标准化蔬菜大棚连片城市生机盎然，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美好图景。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孙爱新、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5: 走进九号村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的西红柿、辣椒等时令蔬菜正逢采收

0: 时节，村民们俯身穿梭在菜垄之间查看蔬菜长势，对达到采摘标准的蔬菜进行采摘，送往蔬菜恒温库中存储。来到蔬菜恒温库，村民们手法娴熟地分拣、码放、称重、装箱，一箱箱新鲜脆嫩的蔬菜被装进运输车，准备发往天南海北。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党支部书记康福生：
1: 我们村现在有大棚180座，完了主要种植的有西红柿、辣椒，还有那个角瓜，还有生菜，有些季节性的绿叶菜，现在的产量大概是一天能达到4万来斤。
0: 每天4万斤蔬菜的产能如何消化，成了村民的难题。破题之策来自订单农业。九号村与山东鲁盛农业集团、山东农发集团展开合作，借助公司线上销售渠道，将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多伦县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黄金种植带，海拔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是天然的绿色果蔬种植基地。近几年，九号村全面推行种养循环模式，大棚采用雄蜂自然授粉和生物防虫技术，全程严控化学农药使用，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2: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里来作为您的一个销售的渠道的选择呢？
3: 咱们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小气候非常有特点，它的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咱们的这个土壤也比较肥沃，属于黑土地，然后种出来的这种口感番茄，它的特性会非常明显，就是符合我们的产品定性。
0: 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九号村在蔬菜采收高峰期用工超过100人。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50万元。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村民李海龙：
4: 我在这个棚里干了3个多月了。一开始整地、铺膜，包括铺这些过道、管道、接水，都在这干。像男工200，还给加班费。
0: 如今，这条产得出、卖得掉、收益稳的产业之路，让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5: 记者手记：
0: 咬一口刚摘下还带着阳光温度的西红柿，汁水满口，果香浓郁。更打动人心的是村民俯身菜垄间那份踏实的忙碌，和说起一天200元收入时眼里藏不住的笑意。订单进了村，蔬菜飞向天南海北，这片黑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蔬菜，更是乡亲们稳稳当当的好日子。
5: 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
6: 在郑兰旗猛龙养老院，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带动入住老人共居共乐，让红色力量温暖养老大院。他们就是养老院党支部的老党员们。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杨小旭报道。
7: 68岁的金玉山是猛龙养老院党支部书记，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带领支部党员在养老院内开展入户走访。这天，他们来到了李富贵老人的房间。
8: 最近身体怎么样？
9: 挺好的。
8: 挺好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9: 没有困难。
8: 没困难。还经常锻炼。
9: 经常的，每天锻炼。
8: 每天坚持锻炼。
7: 入户走访是银发党支部联系服务入住老人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郑兰旗首个养老院银发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11名，流动党员5名，全部为院内入住老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0岁，年龄最小的61岁，汇聚了汉、蒙、满、回4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交融、老党员聚力的基层党组织。平日里，他们主动关心关怀身边各族老人，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带动大家参与院内各类活动。郑兰旗猛龙养老院党支部书记金玉山：
8: 我们支部主要以服务入住老人为宗旨，让老人们感受到党的温暖与民族团结的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支部80岁的老党员瑟布勒玛年轻时曾担任过嘎查妇联主任，入住养老院后主动担起了楼长的职责。郑兰旗猛龙养老院党支部党员瑟布勒玛：
10: 平日就是在楼层里多转转，看看卫生情况，和老人们聊聊天，如果大家有难处有想法，我就赶紧反馈给院里的工作人员。
7: 在猛龙养老院，这支银发党支部已经成为院内老人的主心骨。五年来，支部老党员以党心暖民心，以真心聚同心，用一言一行传递温情，凝聚人心。党支部先后荣获正蓝旗堡垒支部、锡林郭勒盟坚强堡垒支部等荣誉。
9: 近日，泰普四旗青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融合文艺展演、旧物交换、文创创业等多元业态，将创业平台设在商圈闹市，让青年创业者直面市场展示风采，持续激活城镇烟火活力。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1: 集市现场氛围热烈，人气高涨，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青年才艺展示精彩纷呈，旧物交换、文创手作、非遗展示、特色青石等摊位有序排布，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由广大青年自主经营，主动推介，在沉浸式市场实践中积累创业经验，展现青春活力。青年创业者吴佳琪：
12: 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创意探索与实干精神，能够为泰晤士旗的经济社会注入新鲜的活力。
11: 青创集市立足青年创业需求，精准对接商圈流量资源，有效破解青年创业缺场地、缺客源、缺平台的实际难题，把市井烟火地变为青年创业练兵场和孵化器。泰晤士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13: 鼓励青年在真实场景中锤炼本领，表达态度，通过资源下沉与平台赋能，让青年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与城市活力焕新的新生力量。
6: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忙来报道。9月6号，以大爱无疆、职业自强为主题的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本届竞赛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紧扣以赛促学强本领、以赛促训提质量、以赛促评树标杆办赛宗旨，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残疾人选手参赛，角逐5大类34个竞赛项目。赛事覆盖1、2、3产业，包含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类等特色板块，贴合市场就业需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与过硬专业技能。竞赛期间，赛事组委会还在西蒙博物馆同步打造残疾人技能成果展示展销专区，集中展示全区残疾人非遗手作、文创产品与创业创新成果，展现了全区残疾人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与创新活力。
9: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累计出口二手车2326辆，同比增长22%，出口增速保持高位运行。
6: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协系统第17届政协杯乒乓球比赛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佳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乌中近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雨，东北风四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阵雨，气温下降8到10度，东北风4到5级。7号夜间至8号全蒙多云转晴，中东部地区有轻霜冻，东北风4-5级。8号夜间至9号全蒙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西北风4级。具体来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8度到18度，乌拉盖巴音胡舍镇小雨8度到16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雨

7度到16度。西欧中近期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8度到18度。阿巴嘎奇别里古台镇小雨8度到16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雨9度到18度。二连浩特市小雨9度到19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小雨9度到19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雨8度到1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8度到21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雨10度到19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0度到2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0度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两山转化新实践，乌拉盖管理群不断扩大华犀牛和仙种群，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迈进，走一线改文风。 多伦县好生态种出好前景，九号村订单农业闯出致富路，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正蓝旗让红色力量温暖养老院。以下是详细内容：两山转化新实践。 乌拉盖管理区深入落实种业振兴部署，不断扩大华犀牛核心种群，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迈进，以种业优势助力全盟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毛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方明报道。
2: 初秋时节，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浩乐堡分场牧民李宗宇家草场上，草浪随风翻涌，牛群飙飞体壮。
3: 李宗宇是华犀牛养殖大户，牛群存栏数达180头，多年来凭着科学养殖华犀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浩乐堡分场牧民李宗宇：华犀牛现在每头种母牛犊的价格是在1万5左右，种母牛犊每头的价格是在5000元左右。相比之前对比的话，现在就是种华犀牛母牛犊的价格直接。 和西门塔尔相比，翻了3倍。
2: 在内蒙古四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数百头带着耳标、套着项圈的华犀牛正低头采食。这些装备与远程终端系统连接，实时记录牛只体征数据、健康状态等信息，作为自治区首家华犀牛国家核心育种场。企业目前有华犀牛核心群成年母牛520头，种公牛21头，其中多头华犀牛在全国种公牛拍卖会上荣获
4: 金银奖。5年来，企业累计向全国销售220多头华犀牛。内蒙古四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文卓：
2: 不断做大核心群育种群体，把种源自主可控基础打牢，努力建好优质华犀牛种源基地，不断输出良种种源，为全国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先后投入1.5亿元支持华犀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现有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国家级种公牛站1处，冻精年产能力超240万计，培育蒙级核心群31家，育种群10家，华犀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52%以上，形成育种场加公牛站加核心群加育种群4级2种繁育体系。 这份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坚实支撑和良种繁育技术的持续创新。走进全国首家以华犀牛精液采集和生产经营为主的内蒙古华犀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冻精生产实验室，科技赋能种业发展的活力迸发，一套标准化专业化的冻精生产流程有序运转。
5: 2年来，企业累计生产冻精177万计，其中去年出口老挝1万计，实现了中国肉牛核心种源走出国门的历史性突破。内蒙古华犀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仁杰：
6: 科学繁育、严格选育、标准化饲养、深化与研究院所的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华犀牛 肉牛新品种繁育推广公种基地，通过构建木企连结机制，华犀牛养殖带动当地农牧民收入年均增长
2: 20%以上，养殖户年均增收超3万元，生态畜牧业对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贡献率达 60%以上。同时，推动畜禽结构由羊为主向牛羊兼顾转变。 草原植被稳步恢复。 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天然草原平均盖度达 84.7%。 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浩亚尔保格达分场牧民包伟伟：
7: 咱们现在养这华犀牛跟以前比呢，利润呢相当的比它高，一头牛犊上得差2000到3000块钱。
2: 前不久，华犀牛原产地正式落户乌拉盖管理区，代表华犀牛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也标志着锡林郭勒盟肉牛种业振兴、畜禽种源自主可控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乌拉盖管理区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宝金山：
8: 以创建国家华犀牛种源基地为抓手，以争到2030年将乌拉盖打造成为中国肉牛种业创新高地。
0: 华西牛核心种源基地，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示范样板。
1: 走一线，带文风。
4: 近年来，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深耕蔬菜特色产业，不断扩建升级暖棚、拱棚、冷棚等设施大棚，优化种植品种，一座座标准化蔬菜大棚连片成市，生机盎然，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美好图景。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孙爱新、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5: 走进九号村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的西红柿、辣椒等时令蔬菜正逢采收时节，村民们俯身穿梭在菜垄之间查看蔬菜长势，对达到采摘标准的蔬菜进行采摘，送往蔬菜恒温库中存储。来到蔬菜恒温库，村民们手法娴熟地分拣、码放、称重、装箱，一箱箱新鲜脆嫩的蔬菜被装进运输车，准备发往天南海北。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党支部书记康福生：
6: 我们村现在有大棚180座，完了主要种植的有西红柿、辣椒，还有那个角瓜，还有生菜，有些季节性的绿叶菜。现在的产量大概是一天能达到4万来斤。
5: 每天4万斤蔬菜的产能如何消化，成了村民的难题。破题之策来自订单农业。九号村与山东鲁盛农业集团、山东农发集团展开合作，借助公司线上销售渠道，将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多伦县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黄金种植带，海拔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是天然的绿色果蔬种植基地。近几年，九号村全面推行种养循环模式，大棚采用雄蜂自然授粉和生物防虫技术，全程严控化学农药使用，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7: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里来作为您的一个销售的渠道的选择呢？
8: 咱们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小气候非常有特点，它的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咱们的这个土壤也比较肥沃，属于黑土地，然后种出来的这种口感番茄，它的特性会非常明显，就是符合我们的产品定性。
5: 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九号村在蔬菜采收高峰期用工超过100人。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50万元。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村民李海龙：
9: 我在这个棚里干了3个多月了。一开始整地、铺膜，包括铺这些过道、管道、接水，都在这干。像男工200，还给加班费。
5: 如今，这条产得出、卖得掉、收益稳的产业之路，让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1: 记者手记：
5: 咬一口刚摘下还带着阳光温度的西红柿，汁水满口，果香浓郁。更打动人心的是，村民俯身菜垄间那份踏实的忙碌，和说起一天200元收入时眼里藏不住的笑意。订单进了村，蔬菜飞向天南海北。这片黑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蔬菜，更是乡亲们稳稳当当的好日子。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
10: 在郑兰旗猛龙养老院，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带动入住老人共居共乐，让红色力量温暖养老大院。他们就是养老院党支部的老党员们。西蒙融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杜拉嘎、白云、杨小旭报道。
11: 68岁的金玉山是猛龙养老院党支部书记，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带领支部党员在养老院内开展入户走访。这天，他们来到了李富贵老人的房间。
12: 最近身体怎么样？
13: 挺好的，
12: 挺好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13: 没有困难，
12: 没困难。还经常锻炼。
13: 经常的，每天锻炼。
12: 每天坚持锻炼。
11: 入户走访是银发党支部联系服务入住老人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郑兰旗首个养老院银发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11名，流动党员5名，全部为院内入住老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0岁，年龄最小的61岁，汇聚了汉、蒙、满、回4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交融、老党员聚力的基层党组织。平日里，他们主动关心关怀身边各族老人，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带动大家参与院内各类活动。郑兰旗猛龙养老院党支部书记金玉山：
12: 我们支部主要以服务入住老人为宗旨，让老人们感受到党的温暖与民族团结的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支部80岁的老党员瑟布勒玛年轻时曾担任过嘎查妇联主任，入住养老院后主动担起了楼长的职责。正蓝旗猛龙养老院党支部党员瑟布勒玛，
13: 平日就是在楼层里多转转，看看卫生情况，和老人们聊聊天，如果大家有难处有想法，我就赶紧反馈给院里的工作人员。
11: 在猛龙养老院，这支银发党支部已经成为院内老人的主心骨。5年来，支部老党员以党心暖民心，以真心聚同心，用一言一行传递温情，凝聚人心。党支部先后荣获正蓝旗堡垒支部、锡林郭勒盟坚强堡垒支部等荣誉。
4: 近日 ，Type 四旗青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融合文艺展演、旧物交换、文创创业等多元业态，将创业平台设在商圈闹市，让青年创业者直面市场展示风采，持续激活城镇烟火活力。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4: 集市现场氛围热烈，人气高涨，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青年才艺展示精彩纷呈，旧物交换、文创手作、非遗展示、特色青石等摊位有序排布，业态丰富，特色鲜明，有广大青年自主经营，主动推介，在沉浸式市场实践中积累创业经验，展现青春活力。青年创业者吴佳琪：
15: 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创意探索与实干精神，能够为Type 四旗的经济社会注入新鲜的活力。
14: 青创集市立足青年创业需求，精准对接商圈流量资源，有效破解青年创业缺场地、缺客源、缺平台的实际难题，把市井烟火地变为青年创业练兵场和孵化器。Type 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16: 鼓励青年在真实场景中锤炼本领，表达态度，通过资源下沉与平台赋能，让青年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与城市活力焕新的新生力量。
10: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忙来报道。9月6号，以大爱无疆、职业自强为主题的第7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本届竞赛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紧扣以赛促学强本领、以赛促训提质量、以赛促评树标杆办赛宗旨，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残疾人选手参赛，角逐5大类34个竞赛项目。赛事覆盖1、2、3产业，包含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类等特色板块，贴合市场就业需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与过硬专业技能。竞赛期间，赛事组委会还在西蒙博物馆同步打造残疾人技能成果展示展销专区，集中展示全区残疾人非遗手作、文创产品与创业创新成果，展现了全区残疾人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与创新活力。
4: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累计出口二手车2326辆，同比增长22%，出口增速保持高位运行。
10: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协系统第17届政协杯乒乓球比赛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七月一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4: 改制给穿绵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2: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0: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9: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2: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9: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3: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3: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9: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3: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9: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5: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1: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

0: 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民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2: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3: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4: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5: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4: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6: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7: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

0: 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六号晚八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八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8: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9: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0: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 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00。

0: 谷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0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6亿千瓦时绿电直供，和林格尔筑牢低碳算力底座，
1: 协同攻坚内蒙古系统治理致敏蒿草，
2: 来莲峰村一起庆丰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准备就绪。
1: 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在额尔古纳市启动。
2: 以智育人，内蒙古打造数字化教育新范式。
1: 江格尔资源库平台及相关成果在呼和浩特发布。
2: 乌兰浩特市用好统编教材，厚植育人根基。
1: 请听详细内容。
2: 立足内蒙古风光资源禀赋，中国华电能源有限公司以源网荷储一体化为抓手，以技术创新破解绿电波动与算力稳供矛盾，为入驻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企业提供稳定经济的绿电供给。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3: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一体化调控中心，记者看到一块大屏实时跳动着风电、光伏储能和算力负荷的运行数据。中心像一个智能大脑，结合对风光发电和算力负荷的提前预算，快速算出最优的功率分配方案。当风光发电充足时，系统会引导储能多充电，算力负荷多用电；当发电不足时，储能会立即放电补缺口，同时精准防止电力倒送回公用电网。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东数西算项目部负责人景化南：
4: 我们华电自主研发了一套叫一体化调控平台，就是在这个风能和光能以及储能发电模式不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无缝衔接，就是毫秒级的调控，保证它这个电的电能

0: 能全程溯源。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李超，
1: 项目每年可输出可溯源绿电7.6亿度，通过41公里专线输送到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可以将内蒙古丰富的风光资源转变为算力，助力数据中心降低用电成本15%到20%。
2: 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方迎来蒿草花粉高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引发过敏性鼻炎、雷暴、哮喘，进入高发时段。近日，内蒙古从源头治理、监测预警、医疗保障等方面开展治理蒿草攻坚战，请听报道。9月2号，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组织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到民大附中周边蒿草集中区域，开展蒿草集中清理作业。玉泉区昭君路街道范家营村党支部书记武新，
3: 咱们今天人员一共出动了有100多人，机器你看，两台装载机、两台压缩车一起同时作业。
2: 针对蒿草花粉过敏这一民生痛点，全区各地加大对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的蒿草清理力度。包头市把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三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分片包联闭环治理。乌兰浩特市采用机械抑割加人工拔除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蒿草300亩。乌兰浩特市民孙雪楠，
4: 希望这项治理能够常态化坚持下去，让我们可以安心出门，畅快呼吸。
2: 此外，各地同步做好花粉浓度监测预警发布，统筹医疗机构落实相关诊疗保障，全方位应对花粉过敏问题。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持续动态跟踪花粉浓度与就诊量。包头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满仓，
5: 建立起花粉浓度就诊人数双台账，形成接受预警、源头治理、医疗保障的闭环模式，及时向相关部门推送预警信息。从今年接测情况来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诊量有显著的回落。
2: 蒿草治理既要立足当下轻质管控，更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近日，自治区林草局牵头联动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专题谋划15种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建教授工作站开展蒿草花粉源头治理科研试验，致力于赶在蒿草开花散粉前实施药物干预，前移防控关口。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博士生苟云汉，
6: 此地块主要用于蒿草生长情况的观察，以及我们花粉抑制剂的种类、最佳施药时期、最佳施药剂量的筛选等实验，发现新型花粉抑制剂对蒿草的花芽分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能让蒿草不结苞、不开花。
7: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将于9月8号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启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届时将举办开幕式、品牌推介、成果展览、丰收市集、产销助农及特色文旅文体等7大板块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8: 走进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连片的景观花海次第绽放，随风起伏。田间地头，村民们抢抓农时忙碌作业，有条不紊地进行番茄采收装车、采胶、采摘、分拣。向日葵田里，金黄的葵盘，笑脸向阳，丰收的果蔬，秀美的乡村风光，提前烘托出热烈浓厚的节庆氛围，也让村民们对这场属于农牧民的专属盛会充满期待。村民严小军，
9: 希望借着这次活动多来些客商，让咱们种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
8: 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五原县塔尔湖镇立足秀美田园风光和特色果蔬、葵花优势产业，扮靓乡村风貌，浓厚节庆氛围，全力以赴迎接丰收盛会的到来。塔尔湖镇宣传委员张涵，
10: 现场设置农畜产品展销、农牧民趣味赛事、丰收民俗体验、夜间非遗民族特色表演等系列活动。9月8日至10日，我在塔尔湖镇连峰。

0: 中村等你。
1: 9月6号，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市举行。仪式现场发布全区秋季文旅线路，兴安秋池号主题列车同步首发，助推全区文旅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色音巴特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2: 上午9:30，原创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精彩上演，现场展映了秋天的大兴安岭主题宣传片，全方位展现了大兴安岭秋日生态风光。兴安盟阿尔山、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呼伦贝尔根河三大分会场同步连线，实时呈现各地秋日盛景。本次活动深耕文旅融合，将非遗展示、民俗体验、特色市集与民族歌舞巧妙融合。呼伦贝尔五彩合唱团、呼伦贝尔歌剧院倾情演绎经典歌舞节目，尽显民族文化魅力。秋日盲盒派送、列巴制作体验、主题邮局时光封存等趣味互动活动精彩纷呈，引得游客踊跃参与。同时，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市集同步开市，列巴、格瓦斯等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上海游客王先生。
3: 我们两个去骑了一次马，然后穿越那个白桦林啊，那个感受也不一样，很自由。我会把这次我们来内蒙的这个行程给朋友们分享分享，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玩。
2: 广东游客文清。
4: 我觉得大兴安岭的整个草原非常的漂亮，它是那种很纯自然的，路上那个景是非常非常惊艳的，两边有很多的金色的麦田，包括路上的羊群啊、牛群啊，都是那么的可爱。
2: 呼伦贝尔市依托秋天的大兴安岭核心文旅 IP， 推出五大主题活动与4条精品秋日自驾线路，覆盖民俗体验、森林康养、自驾穿越、摄影采风等多元业态，串联全域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宋竹清。
5: 我区联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三地，整合大兴安岭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了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涵盖实秋体验、越野赛事、摄影采风、森林康养、专列巡游等，全方位丰富秋日文旅体验。
6: 从 AI 智能体辅助精准教学，到情绪识别系统守护心理健康，一场智慧教育的新范式正在内蒙古生根发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7: 在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高二3班的课堂上，老师和学生正熟练使用 AI 工具梳理知识点。如今 AI 工具不仅实现了线上提问、答题、阅题、总结、评价，更拓展出单词领读、情境化教学等功能，课堂循证分析也能帮助教师及时改进教学细节，让课堂变得更为高效。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学生康家硕。
8: 自己有一些疑问没有说出口的时候，就可以打字在 AI 上面问，对，我的学习效率提升得很快。
7: 2023年，学校开始 AI 赋能教学的探索，至今已结合教学实际自主研发智能体12个。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英语教师满明月。
9: 我们定制化了智能体，就是能够去高效精准循证式的去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它呢会主动的让 AI 去根据自己的所答再去进行一个深度的追问。
7: 科技赋能教育改变的不只是课堂的教育学，学生的心理健康守护同样搭上了智慧快车。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临河三中依托全区首家 AI 智能心理驿站，搭建起筛查、评估、解压干预的校内心理服务闭环，用科技守护学生心理健康。依托 3D 数字沙盘、生物反馈放松设备、呐喊宣泄仪等体验项目，学生们在趣味互动中完成2次情绪评估，筛查发现的重点学生会在这里接受1对1疏导。临河三中高二学生韩月娇。
10: 心情变得非常舒畅，身体上会特别舒适，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压力。
7: 驿站划分多个功能区域， AI 多模态情绪识别系统可量化学生心理状态，生成专属心理档案，兼顾私密性与精准性，破解了不少学生不愿主动咨询的难题。临河三中 AI 智能心理驿站负责人李向阳。
0: 我们引进了 AI 多模态情绪识别系统，就是通过面部肌肉的面部识别、脑电波采样、语言分享，把它就是形成一个20项的情绪指标报告，效果也是特别显著的。
1: 9月6号上午，江格尔资源库平台及相关成果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由此迈出数字化保护传承和智能化创新传播的关键一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月婷的报道。
11: 此次发布成果由自治区民委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内蒙古大学等5家单位历时近3年联合完成，包含江格尔资源库平台、江格尔故事机器人及配套软硬件系统、江格尔数字人系统各一套，同步推出26部汉蒙双语江格尔漫画绘本及配套音频故事、14款江格尔系列手办、13集江格尔主题宣传动画与江格尔主题歌曲，是英雄史诗江格尔实现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果。江格尔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讲述了主人公江格尔率领12名雄狮大将与万千勇士守护宝木巴家园、捍卫和平的英雄故事。长期以来，江格尔的活态传承面临大量语音、影像、典籍、古籍等珍贵资源分散保存的难题。此次发布的江格尔资源库平台系统，整合海量语音、视频、图书、古籍文献，完整收录100多位江格尔旗珍贵档案，实现了跨库智能检索和知识点关联导航。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飞龙：
12: 我们这个工作是2022年开始的，我们把这个江格尔资源库进行数字化和建立对应的相关的一些绘本、动漫、主题歌、手办、机器人等这种手段，来更好的去发扬弘扬这个史诗。
11: 让史诗活起来，关键在于智能交互与文化创意的双轮驱动。此次发布的江格尔故事机器人以趣味交互形式面向青少年讲述英雄故事，让厚重的史诗文化可触可感。江格尔数字人系统则依托高精度3维建模和智能语音驱动技术，实现江格尔形象的数字化演绎与沉浸式互动。飞龙：
12: 以这些绘本、漫画和主题歌为基础，打造新的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比如说游戏，或者是我们新的这种动漫剧本等一系列产品，进一步去深化我们江格尔的这个保护和挖掘和弘扬这些工作。
6: 随着国家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3科教材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全覆盖，乌兰浩特市立足教学实际，抓实教研，革新课堂，把统编教材的育人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实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3: 在乌兰浩特市第12中学的语文课堂上，教师紧扣教材单元整体编排，围绕单元主题、文本脉络和能力目标，引导学生系统梳理、深入品读。同学们在交流观点、畅谈理解的过程中，既夯实了学科基础，也拓宽了知识视野，语言运用和逻辑思辨能力得到充分锻炼。7年4班学生贾欣然：
14: 老师带我们分析文章，鼓励我们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综合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3: 在乌兰浩特市第8中学的道德与法治课上，教师依托国家统编教材的整体编排特点，把理论知识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明辨是非、学以致用的能力。课堂上，教师通过情境创设、案例分析、小组合作等方式，有效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究的积极性。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王薇薇：
15: 结合我校5+X 课堂教学的特色，融入一体式、项目式教学方法，真正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3: 国家统编教材的落地使用，带来的不仅是课本内容的更新，更是育人理念和教学方式的深层转变。乌兰浩特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孝宇：
16: 我们将抓实常态化教师教研培训，指导各学校深度挖掘统编教材内涵，优化日常课堂教学，做到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为发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青少年校外第二课堂作用，锡林郭勒博物馆今年暑期面向广大青少年招募小小讲解员，近60名青少年招募成为讲解员，通过理论教学、展厅实训、考核上岗、志愿实践、 评优激励等系列前期培训，他们化身地方文化传播者，用一口标准的国通语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听。
6: 请听简讯。9月5号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最终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分别战胜对手，会师本赛季蒙超决赛。
1: 9月6号，2026蒙牛包头马拉松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赛事以激情包马大美路程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0名马拉松爱好者在金秋时节的最美赛道上共赴奔跑盛宴。
6: 9月6号，2026乌兰浩特第二届森发杯健康跑在新安盟神骏湾生态体验区鸣枪开赛。
1: 9月4号，乌兰察布市首届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交流活动在吉宁区友谊湖公园举行。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两山转化新实践，乌拉盖管理区不断扩大华犀牛核心种群，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迈进。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好生态种出好前景，9号村定丹农业闯出致富路。
2: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郑兰琪让红色力量温暖养老院。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两山转化新实践，乌拉盖管理区深入落实种业振兴部署，不断扩大华犀牛核心种群，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迈进，以种业优势助力全蒙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方明报道。
3: 初秋时节，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浩乐堡分场牧民李宗宇家草场上，草浪随风翻涌，牛群膘肥体壮。李宗宇是华犀牛养殖大户，牛群存栏数达180头，多年来凭着科学养殖华犀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浩乐堡分场牧民李宗宇：
4: 华犀牛现在每头中母牛犊的价格是在15000左右，中母牛犊每头的价格是在5000元左右，相比之前对比的话，现在就是种华犀牛母牛犊的价格直接和西门塔尔相比翻了3倍。
3: 在内蒙古色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数百头戴着耳标套着项圈的华犀牛正低头采食，这些装备与远程终端系统连接，实时记录牛只体征数据、健康状态等信息。作为自治区首家华犀牛国家核心育种场，企业目前有华犀牛核心群成年母牛520头，种公牛21头，其中多头华犀牛在全国种公牛拍卖会上荣获金银奖。5年来，企业累计向全国销售220多头华犀牛。内蒙古色野乐亲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文卓：
5: 不断做大核心群育种群体，把种源自主可控基础打牢，努力建好优质华犀牛种源基地，不断输出2种种源，为全国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3: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先后投入1.5亿元支持华犀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现有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国家级种公牛站1处，冻精年产能力超240万计，培育蒙鸡核心群31家，育种群10家，华犀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52%以上，形成育种场加公牛站加核心群加育种群4级2种繁育体系。这份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坚实支撑和2种繁育技术的持续创新。走进全国首家以华犀牛精液采集和生产经营为主的内蒙古华犀牛种

0: 业科技有限公司东京生产实验室，科技赋能主业发展的活力迸发，一套标准化专业化的动晶生产流程有序运转。两年来，企业累计生产动晶177万剂，其中去年出口老挝1万剂，实现了中国肉牛核心种源走出国门的历史性突破。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仁杰：
1: 科学繁育，严格选育，标准化饲养，深化与研究院所的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华西牛肉牛新品种繁育推广工种基地。
0: 通过构建牧企联结机制，华西牛养殖带动当地农牧民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养殖户年均增收超3万元，生态畜牧业对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贡献率达60%以上。同时推动畜禽结构由羊为主向牛羊兼顾转变，草原植被稳步恢复。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天然草原平均盖度达84.7%。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浩雅尔保格达分场牧民包伟伟：
2: 咱们现在养这华西牛跟以前比呢，利润呢相当的比它高，一头牛犊上得差2000到3000块钱。
0: 前不久，华西牛原产地正式落户乌拉盖管理区，代表华西牛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也标志着锡林郭勒盟肉牛种业振兴、畜禽种源自主可控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乌拉盖管理区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宝金山：
3: 以创建国家华西牛种源基地为抓手，以争到2030年将乌拉盖打造成为中国肉牛种业创新高地、华西牛核心种源基地、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示范样板。
4: 走一线带文风。
5: 近年来，多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深耕蔬菜特色产业，不断扩建升级暖棚、拱棚、冷棚等设施大棚，优化种植品种，一座座标准化蔬菜大棚连片城市生机盎然，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美好图景。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孙爱新、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6: 走进9号村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的西红柿、辣椒等时令蔬菜正逢采收时节，村民们俯身穿梭在菜垄之间查看蔬菜长势，对达到采摘标准的蔬菜进行采摘，送往蔬菜恒温库中存储。来到蔬菜恒温库，村民们手法娴熟地分拣、码放、称重、装箱，一箱箱新鲜脆嫩的蔬菜被装进运输车，准备发往天南海北。多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党支部书记抗福生：
7: 我们村现在有大棚180座，完了主要种植的有西红柿、辣椒，还有那个角瓜，还有生菜，有些季节性的绿叶菜，现在的产量大概是一天能达到4万来斤。
6: 每天4万斤蔬菜的产能如何消化成了村民的难题。破题之策来自订单农业，九号村与山东鲁盛农业集团、山东农发集团展开合作，借助公司线上销售渠道，将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多伦县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黄金种植带，海拔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是天然的绿色果蔬种植基地。近几年，九号村全面推行种养循环模式，大棚采用雄蜂自然授粉和生物防虫技术，全程严控化学农药使用，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8: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里来作为您的一个销售的渠道的选择呢？
9: 咱们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小气候非常有特点，它的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咱们的这个土壤也比较肥沃，属于黑土地，然后种出来的这种口感番茄，它的特性会非常明显，就是符合我们的产品定性。
6: 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九号村在蔬菜采收高峰期用工超过100人。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50万元。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村民李海龙：
10: 我在这个棚里干了3个多月了。一开始整地、铺膜，包括铺这些过道、管道、接水，都在这干。像我们男工200，还给加班费。
6: 如今这条产得出、卖得掉、收益稳的产业之路，让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4: 记者手记：
6: 咬一口刚摘下还带着阳光温度的西红柿，汁水满口，果香浓郁。 更打动人心的是村民俯身菜垄间那份踏实的忙碌，和说起一天200元收入时眼里藏不住的笑意。订单进了村，蔬菜飞向

0: 天南海北，这片黑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蔬菜，更是乡亲们稳稳当当的好日子。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
2: 在郑兰旗猛龙养老院，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带动入住老人共居共乐，让红色力量温暖养老大院。他们就是养老院党支部的老党员们。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杨小旭报道。
3: 68岁的金玉山是猛龙养老院党支部书记，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带领支部党员在养老院内开展入户走访。这天，他们来到了李富贵老人的房间。
4: 最近身体怎么样？
5: 挺好的，
4: 挺好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5: 没有困难，
4: 没困难。还经常锻炼。
5: 经常的，每天没锻、
4: 每天坚持锻炼。
3: 入户走访是银发党支部联系服务入住老人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郑兰旗首个养老院银发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11名，流动党员5名，全部为院内入住老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0岁，年龄最小的61岁，汇聚了汉、蒙、满、回4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交融、老党员聚力的基层党组织。平日里，他们主动关心关怀身边各族老人，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带动大家参与院内各类活动。郑兰旗猛龙养老院党支部书记金玉山：
4: 我们支部主要以服务入住老人为宗旨，让老人们感受到党的温暖与民族团结的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支部80岁的老党员瑟布勒玛年轻时曾担任过嘎查妇联主任，入住养老院后主动担起了楼长的职责。郑兰旗猛龙养老院党支部党员瑟布勒玛：
6: 平日就是在楼层里多转转，看看卫生情况，和老人们聊聊天，如果大家有难处有想法，我就赶紧反馈给院里的工作人员。
3: 在猛龙养老院，这支银发党支部已经成为院内老人的主心骨。5年来，支部老党员以党心暖民心，以真心聚同心，用一言一行传递温情，凝聚人心。党支部先后荣获郑兰旗堡垒支部、锡林郭勒盟坚强堡垒支部等荣誉。
7: 近日，泰普四旗青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融合文艺展演、旧物交换、文创创业等多元业态，将创业平台设在商圈闹市，让青年创业者直面市场展示风采，持续激活城镇烟火活力。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8: 集市现场氛围热烈，人气高涨，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青年才艺展示精彩纷呈，旧物交换、文创手作、非遗展示、特色青石等摊位有序排布，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由广大青年自主经营，主动推介，在沉浸式市场实践中积累创业经验，展现青春活力。青年创业者吴佳琪：
9: 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创意探索与实干精神，能够为泰普四旗的经济社会注入新鲜的活力。
8: 青创集市立足青年创业需求，精准对接商圈流量资源，有效破解青年创业缺场地、缺客源、缺平台的实际难题，把市井烟火地变为青年创业练兵场和孵化器。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10: 鼓励青年在真实场景中锤炼本领，表达态度，通过资源下沉与平台赋能，让青年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与城市活力焕新的新生力量。
2: 西蒙荣媒记者魏子薇、芒来报道。9月6号，以大爱无疆、职业自强为主题的第7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本届竞赛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紧扣以赛促学强本领、以赛促训提质量、以赛促评树标杆办赛宗旨，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残疾人选手参赛，角逐5大类34个竞赛项目。赛事覆盖1、2、3产业，包含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类等特色板块，贴合市场就业需求。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与过硬专业技能。竞赛期间，赛事组委会还在西蒙博物馆同步打造残疾人技能成果展示展销专区，集中展示全区残疾人非遗手作、文创产品与创业创新成果，展现了全区残疾人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与创新活力。
7: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八月，锡林郭勒盟累计出口二手车2326辆，同比增长22%，出口增速保持高位运行。
2: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协系统第17届政协杯乒乓球比赛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融媒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在这儿也希望各位在早间的时光继续来关注，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要说到的跟我们这个平时做饭很有关系哈。
1: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调料。这调料呀，用对了可是能抗炎降脂和促代谢的。说到我们中国菜的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调料，和我们平时的使用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这些调料呀，除了能够赋予饭菜的香气，还是养生的高手呢。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我们稍微聊一下哈。我们有时候说到一些，比如说调理的时候，或者中药里面有一些其实就是被我们拿作来当调料，
1: 没错，
0: 然后也可以放到中药材里面去做药材，
1: 是的，
0: 是吧，进行治病的嘛。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位这个就是一些观点吧，就是教各位如何使用调料来我们一起收获美味和健康。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健康节目当中经常会说一定要低脂低盐，是吧，盐是一种调料，但其实除了盐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可能大家也对于调料的这个养生功效不是特别的关注，是吧？
1: 是的，因为一些调料的养生功效呀，也是被我们给低估了。那么现在有营养师他就说到，我国现在已经有68种的香辛料被列入到了国家标准香辛料和调味品的名称当中。这个调料呀，是不仅能够为食物锦上添花，用对的话还有养生的妙用。
0: 首先我们就刚才说到帮助可以怎么样呢，抗炎。说到第一个就是生姜。其实说到姜哈，我们一直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
1: 是的。
0: 其实你要知道姜还分什么老姜、鲜姜，
1: 没错。
0: 然后呢，吃姜的时候有些人适合带皮吃，而且呢比如说你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用在不同的，有的是比如说我们有姜糖茶或者姜做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它有的就是让你带皮，有的就不让你带皮，就因为有皮和没皮它的寒性啊温性啊它都是不一样的嘛。
1: 没错，
0: 我们知道生姜是含有这个姜烯、姜醇、姜酚等一些活性物质的，它是具有抗氧化性，还能够抑制炎性因子生成，促进抗炎因子生成。但是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啊，这个生姜它还是有刺激性的嘛，是吧？所以如果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千万不要空腹的吃姜片喝姜水。虽然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哈，我们一般会把那个姜片就是泡醋，
1: 对，
0: 有些朋友就是早晨会吃，就是好像当成那个就是下饭菜似的，
1: 没错。
0: 但是呢空腹的话要特别注意啊，胃肠不好的人。
1: 那么接着要说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调料，是胡椒。
0: 对，
1: 这个胡椒当中呢含有胡椒碱、丁香酚以及很多的其他活性成分，其实它也是有一定抗炎和抗氧化的功效的。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胡椒的用量，如果用得太多的话，您就会发现会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还会有一种异味感。
0: 其实说到胡椒，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分黑胡椒、
1: 白胡椒。一般我们做菜的话加胡椒的这个概率不是很大，
0: 对，但有一些菜是会让你就是去添加，
1: 是的，香辣的一般都会放。
0: 而且我觉得像那个胡辣汤是河南的吧，我觉得胡辣汤这样一些汤内就比较容易加胡椒。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辣火锅里面的这个汤底，里头肯定是有胡椒的。
0: 哦，是这样，但是要注意用量哈。但人家也是可以抗炎和抗氧化，一说抗氧化，很多女性就特别关注。
1: 是的。
0: 下面说到就是可能是，哎，这个调料你做饭会用吗？
1: 很少能用到。
0: 对，真的很少。肉桂，肉桂呢，它含有叫肉桂醛。以及它的衍生物，它也是抗炎活性成分。但是我们也是有个小的贴士，就是摄入量不是越多越好，一天最好不要超过4克。这是说到肉桂哈。我们说到以上的生姜、胡椒和肉桂啊，它属于这个帮助抗炎的。下面要来说说提高代谢的。
1: 这里面也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几种调料，就包括有黑胡椒，因为它富含锰元素，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这是一种。另外呢还有辣椒，这辣椒当中含有的辣椒素也会促进我们新陈代谢，让我们的细胞呢加速活动，起到燃脂作用。
0: 其实研究发现，跟不吃香料调味品的参试者，就参加这个试验的人群相比，每餐饮食当中增加2勺迷迭香、肉桂、姜黄、黑胡椒、丁香、大蒜粉，还有辣椒粉混合香料的参试者，它的甘油三酯的水平下降30%。看样子这项研究也发现了，有助于降脂，就是在我们平时的这个
2: 吃油腻食物的时候，适当的添加这些香料调味品。但是呢，放调料也是要讲究火候的。那么相关的一位这个专家就表示说，在正确的时间放调料是会提升菜肴的味道，减少营养流失的。首先我们来说醋，最佳的时间在两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豆芽入锅之后马上加醋，有助于保留其中的这个维生素，
1: 这是豆芽。那如果是排骨，它就是出锅后和出锅前分别加一次醋，两次，它是能够起到去腥解腻增香的作用。这说的是醋。那接着我们来说调味品盐，这盐呀大家知道一般炒菜的时候都是先放，我就有这个习惯，我也是先放。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其实盐是在出锅前放的话，它能够增加咸味，有助于减少这个钠的摄入量，所以炒菜的时候我们要晚放盐，这样还能避免炒出太多的水分，
2: 减少B族维生素、维生素C的这些营养素的损失。如果是在炖菜的时候放盐，如果太早，肉就不容易炖烂，所以不管是这个炒菜呀还是炖菜，我们最好是在出锅前放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炒菜的时候如果不提前放盐，它确实就是那个菜感觉老是脆生的。但是呢还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最好是这个出锅前放，大家尽量就是往后挪挪这时间。下面说糖，一般是早放的，无论你是想炒啊 还是这个炖煮糖，一般都要早放，只需要一点就能够起到这个叫提鲜增味的效果。如果是做甜口的菜品，当然我们这边一般是比较少的，建议提前将糖跟其他的这个调料混合成这个料汁儿，出锅之前一起放。对，就是有一种调料叫蚝油，你
1: 用吗？知道，这个很少用。
2: 对，我们这边其实很少用，真的是这几年是吧。但是我这两天有时候从那个是吧短视频学着做菜，几乎每道菜人家都会放蚝油，然后很多都是调成料汁的这种。有的甚至他最后就不让你放盐，就是那酱油呀什么的他就已经达到那个味道了。对，但是真的是就是炒炒以后才让你放。这就是
1: 根据人家那个比如说盐后放啊之类的是吧。那接着就说到我们平时最能用的这个调料酱油了。
2: 对，
1: 这个酱油呀可是要根据烹饪时间来调整什么时候放的。如果是我们短时间烹调的菜肴， 我们可以最后加酱油，能够让味鲜色亮。但如果是长时间煮炖的菜肴的话，锅热的时候就可以加了，这样的话酱香味是更足的。
0: 最后是味精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出锅前放，一般都是这样子。长时间高温加热之后，味精的主要成分是会转变成焦谷氨酸钠的，导致鲜味降低，因此建议出锅前再加，这个一定要注意，出锅之前再加。
1: 嗯，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放调料也要讲究火候嘛，
0: 对。
1: 那么接着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正确储存调料的方法了。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膳食指导专委会的委员他们就说到，调料储存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四放两不放的原则。这四放是哪四放呢？首先我们这四类食品要放到冰箱里。第一类呢，就是发酵类的调味品，比如腐乳、黄豆酱、虾酱，它们呢是靠微生物发酵制成，开封以后呢，如果存放的温度较高，那么其中的微生物就会快速繁殖，外界的微生物也可能会入侵，会引发变质。所以这类的发酵类的调味品，我们一定要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
0: 嗯，这个是发酵类的。第二是蛋白质丰富的调味品，比如说蚝油、沙拉酱、肉酱等富含蛋白质，开封之后如果不及时放入冰箱，是很容易长毛发霉的。
1: 嗯，
0: 就之前也不懂，确实开封就放在调味这个架上，
1: 对，
0: 现在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还有高脂肪的调味品，像芝麻酱、花生酱等富含脂肪的调料，暴露在空气当中容易发生脂肪氧化反应，就是产生那种哈喇味儿。
1: 对，还有就是些半粘稠的调味品，像辣椒酱、番茄酱，它们都是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它们的水分含量呢是在60%左右，一些耐高渗透压的一些微生物呢就可能在里面生长，开封以后一定要冷藏以免变质。
0: 嗯，这个是我们要说到四放的，有两不放，什么呢？干货调味品，比如说花椒、八角、五香粉等等，它本身啊含水量就比较低，所以微生物很难大量的生殖繁殖。那么如果你长期放在冰箱的话，反而可能会因为吸水增加变质的风险，像这样一些干货调味品一定要放在阴凉干燥处，
1: 就可以了。
0: 对，
1: 还有一类呢是颗粒状的调味品，比如说就像盐、糖，它们的特点就是纯度高，不容易变质，但是容易受潮结块，影响使用的状态。所以我们储存的过程当中，像这类颗粒状的调味品，我们就要注意密封，存在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像是糖，就是白糖特别容易结块嘛。
1: 对，
0: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就是家里的那个就是厨房用纸干净的啊，弄湿之后把它攥到不滴水的这个程度，放到那个糖盒里面，然后放上一晚上，拿出来那个糖就结块就全部都没有了。也挺好的，
1: 就把它的这个潮湿都
0: 吸走了。对，但是你不能放干纸，还没用，干的纸还不行。还有一些调味品放不放冰箱均可，比如说酱油啊、醋等等，本身它就是高盐或者酸度比较高，即使放在常温下微生物也很难繁殖，没有必要放入冰箱。当然如果你可以冷藏的话，那个效果是更好的，也没有不好的影响。这个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哈。其实关于调料呢，就是因为中国人用的比较多，是吧？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了解之后可以更好的来去就是使用，然后了解它的这个就是
1: 养生作用。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使用的方式以及储存的方式。
1: 对，
0: 这是说到这个就是调料，我们下面一点点时间说一下关于药这个事儿啊，因为都是养生嘛，就是前面先养生，后面有病了还得吃药，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要说有几种药吃完了不能着急躺下，是吧？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些药怎么吃，是吧？有些药能掰开吃，有些药不能掰开吃，然后有些药怎么吞服，是吧？下面来说一说这个药吃完之后的姿势。人生一生当中啊，不可避免的事儿里面，吃药一定是榜上有名的，是吧？小到一场感冒，大到一种慢病，可能都需要跟药物打交道。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看似简单的吃药这件事儿，其实也是一个技术活。
1: 没错，
0: 比如说服药的时候，服药之后的姿势就很重要。有的人吃完药就躺平休息了，认为静卧有利于药物吸收，那吃完药就躺，到底会造成哪些意想不到的伤害呢？
1: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吃完药躺下， 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药物呀粘在食管上，如果服药以后立即躺卧，再加上饮水量不足的话，这药品可能就会粘附在我们的食管黏膜上，还有就是食管就会被进一步的灼伤。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的食管黏膜呀它比较薄，而且含有水分，当药品外的这个层膜呀它逐步的溶解掉，就会释放出里面的成分，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食管黏膜部位灼伤、溃疡、发炎，乃至穿孔破裂等一些严重的伤害，同时还会诱发食管炎症。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还有像抗感染的这个抗菌药物等等，这些药物都容易粘附在我们的食管壁上，诱发食管炎症、糜烂、溃疡。所以吃完这些药呀，千万不要直接躺平休息。
0: 对，那么科学的服药姿势是什么样的呢？首先直立或者端坐，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最常见也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是直立上半身或者是端坐，尤其是大药片、胶囊剂、肠溶制剂啊，还有服药之后继续保持直立，用药之后仍需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以上，避免躺卧，以减少药物在食管当中的停留，降低食管溃疡发生的概率。刚才也说到了哈，由于特殊情况没有办法直立或者端坐的患者呢，可以通过升高床头或者垫高枕头等来增加倾斜度的这种方法来服药。总之我们看到药师一个提醒说，服药的时候要记住多饮水，勿干吞，需直立，不要让药物损伤我们的食道。如果用药之后出现这个胸骨后疼痛、烧心、吞咽困难等症状，要及时就医。此外呢，服药之前也要及时就是仔细的阅读说明书上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查看是否有特殊的提醒。如果不清楚服药的方式，要咨询药师或者医生，避免错误服药。所以说吃药是对的，怎么吃也是很关键的。
1: 是的，在吃药这方面我们也要注意服药之后的这些姿势，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1: 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养犬。Super Idol 的